0: 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三千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1: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2: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1: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0: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2: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0: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2: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成都是阴间多云，气温18到26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23，空气质量为优。今天成都市区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已通过容易行平台提前申报备案的高考送考车辆不限行。
3: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4: 2026高考开考，四川53.5万人参考。高考第一天，全国各地如何多措并举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3: 国际金价跌，去年内全部涨幅，后市是涨还是跌？投资者现在适合入场吗？
4: 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显著通知。
3: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播出第15篇，1600公里间的老树新国。
1: 正在发生的历史，
5: 正在发生的历史。

0: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聚焦高考。昨天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一天，四川53.5万考生奔赴考场，为梦想而战。今年四川在21个市州共设置376个考点，1.85万个考场。
1: 在汶川中学考点，996名考生迎来人生重要一战。他们中部分孩子出生于2008年地震时的帐篷临时产房、应急救护点，被大家称为震生。如今他们长大成人，走上高考高考场。高考考生吴世玉说，
2: 还是比较放松的，也希望我们不管高考是考好考差，都要像这次题目一样积蓄自己的力量，最后重振旗帜。
0: 考场内53.5万四川考生为梦想而战，考场外家长们默默守候，为孩子们加油鼓劲儿。上午11:30，语文科目考试结束，考生陆续走出考场。
1: 每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呢都备受关注，今年四川依然是采用全国二卷，作文题目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成都西北中学语文老师段老师表示，
3: 其实题干你给的很清楚了，几个维度都可以，除了个人那就是社会还有国家，这样的话我们它就可以拓展它的一个外延。
0: 高考首日，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高考顺利进行离不开多部门的保驾护航，各地民警提前到岗值守，科学疏导车辆，引导行人，保障考生顺畅抵达考点，也减少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内江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政委陶鹏，
4: 接到暴雨蓝色预警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对考点周边的风险隐患进行了排查，常态化巡逻防控，守护考生平安。
0: 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华西坝派出所所长杨石，
5: 会同交警部门在考生入场人流的高峰期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在考场考生完全进场以后，为了最大限度的避免扰民，我们会将这一段的交通进行恢复。
1: 在我省多地延续多年的爱心送考继续启程，甘孜泉州投入548台爱心送考车辆，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达州开江采用集中护送加分散免费搭乘方式，护送1000多名乡镇考生安全到达考点。
0: 自贡爱心车队出动118辆车，200多名志愿者服务600多名农村考生。11年前，志愿者胡以金因女儿受爱心送考帮助，如今他已坚持志愿送考10年。
6: 做这个的学这些金榜题名嘛，他们考个好的成绩。
1: 当考生遇到突发情况时，各地呢也都有应对办法。在成都20中考点，一位考生因为疏忽遗忘了身份证，无法正常入场，民警火速的护送考生家长回家取证，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0: 在泸州纳西中学考点，一位腿部骨折的考生在校门口就被民警临时护送小组接管，并护送考生平稳抵达考场。泸州市公安局纳西区分局永宁派出所副所长于民表示，
7: 我们都会轮流接送他，高考是大家的事，一个都不能少，希望他别紧张，正常发挥，高考顺利。
1: 今年是四川实行新高考的第二年，考试将持续到9号。
0: 高考期间，家长和考生格外关注的除了高考科目，其次呢可能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高考期间南方进入降雨的集中期，而北方强对流和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
1: 那昨天呢，四川多地也下着不小的雨，重庆合川甚至是下起了暴雨。这高考首日的雨和今年四川语文作文题也形成了奇妙的互文。好，来听一听本台主播楚涵的点评。
8: 四川所用全国二卷作文题引东汉风俗通义穷通中，日月不失其体，故弊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

0: 是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今天这场雨何尝不是少年们遭遇的一道小小的弊与穷呢？它打湿了考生的衣角，却不能挡住他们迈进考场的脚步，挡不住他们乘风破浪的决心。十八岁的意义从来不止于一纸分数，高考也从来不是人生的全部。愿四川少年纵有风雨蔽日，激流阻道，提笔时心有归处，放榜后步履从容，不失其体，不忘其源，此生自有光明与江海。
1: 除了四川盆地以外，气象部门预计当前至十号，海南岛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今明两天部分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如何来保障高温和雷雨双重天气下的高考相关情况？我们一起来听记者从海口市第二中学考点外发回的报道。
2: 我们了解到，今年海南全省的高考统考报名人数达到了7.8万余人。对于这4万多考生来说，天气的确是一大考验。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但是温度已经来到了31度。海南近期也是持续的高温天气，所以当地在很多的细节上都设置了一些防暑避雨的举措。那首先，很多的考场，包括我所在的考场，它从校门口起就搭起了能够遮雨遮阳双用的帐篷，一直延伸到了考场所在的主教学楼里，相当于考生从过安检到进考场一路都能免于暴晒。那在这一路上呢，还依次摆放了很多大型的风扇，下面连接着装满冰水的箱子，这样吹出的风就会更凉快，能够更快地为考生们降温，也能防止整个环境过热。那在学校外的路上，我也看到会有定期会有洒水车路过，进行降温洒水的工作。那学校的负责人告诉我呢，他们会定期的去检测地面的温度，从而起到一个降温保障的功能。那旁边也搭建了很多的遮阳棚，摆满了社会服务团队提供的免费饮用水、高考的一些文具，还有像扇子、风扇这样的一些避暑用的工具。那考前、考后，考生和考生家长都能在这里稍作休息。学校的负责人还告诉我，他们在考场内的每层楼层都设置了饮用水。同时，高考前呢，他们就针对空调进行了检修，在考生考试期间，空调都能够正常的运转，从而去保证考试过程中的一个较为凉快的环境。那饮食方面的设置呢，也会以清淡为主。学校的医疗室还会准备一些相应的药品，还有一些物品，比如说像冰块呀，或者藿香正气水这样的一些东西，来防止考生出现意外情况。那除了考生呢，其实很多家长在开考后也会依旧选择在学校门口或者在附近等待。所以针对考生家长，我们了解到在附近商场的电影院里也提供了免费的避暑服务，考生家长们可以来到这里进行一个避暑等待。那影院会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安静凉快的休息环境以及手机充电的服务，让家长也能够安心等待。那说完了防暑的措施，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雷阵雨天气，多个考场也都提前疏通了校园的排水管网，同时备齐了雨具、防滑垫这样的一些物品，校门口也专门设置了防雨等候的区域，来规避积水的隐患。那如果出现突降大雨造成学生滞留的情况，考场也会有开放教室、食堂等临时安顿食宿的地方。那总体说下来的话，整个保障都是比较全面且充满细节的。我们也希望今年的考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轻松应考，考出好成绩。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雨过天晴，艳阳高照。北京2026年高考呢，从8号起到10号举行。北京交管部门提醒，今年高考期间日常车流与接送考的这个车辆呢是交织着，将会对市区的路网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景区商圈与考点距离较近的地区呢，也将会可能出现停车资源紧张的情况。
1: 高考的后三天是工作日，送考车流和早高峰叠加，考点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预计开考前一小时和散场前后，考点周边道路车流集中通行压力较大，提示考生及家长提前仔细核对考点具体情况、具体位置，合理规划出出行的时间、路线以及交通方式。
3: 交管部门已经针对各个考点制定了个性化的疏导方案，部署专项维护岗位，考试期间启动高等级的这个 请勿方案，开辟临时的停车区域，铁骑交警呢全员上岗，加强。

0: 考点周边的交通疏导和秩序维护，多渠道发布实时的路况信息，服务市民出行，确保全市交通运行平稳有序。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记者从高考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来的时候呢，现场其实已经有了像公安干警啊、交通协警啊，还有学校的这个安保志愿者等多支力量在现场就指挥开始维护这个交通的秩序。那学校门口的那个两侧呢，我看到是有家长的等候区的，而且配备了这个等候的座椅。那学校门口的这个对面还有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叫临时的停车区，是为考生家长特别准备的。那我了解到呢，考生家长呢是可以凭借准考证的复印件或是这个手机拍摄的照片，就可以在这里免费的停车。那我注意到，虽然说今天的这个考试呢是从早上的这个9点正式开始，但是在早上大概7点半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考生陆续的进入学校的门口了。那我刚刚也是问了一下门口的这个安保人员，那学生进入校门之后呢，校内呢会有两个临时的这个候场区，那学生会到先到此等候，然后呢8点钟的左右的时候呢，再按照统一的提示经过安检进入考场。大概是从今天早上的7点40分左右，现场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就开始逐渐的增多。那家长呢也是贴心的，会将考生送到这个学校的门口，然后就会快速的离开，或者是回到这个家长的等候区等候。那我刚刚呢也是到这个等候区看了看，现场也是很安静。那么从现场的观察来看呢，各方面呢都是非常的井然有序的，过往的车辆呢也都自觉的遵守了这个交警的提示，不会在附近的区域鸣笛。那学校门口的这个主干道上呢也有这个公安交警在现场的指挥过往的车辆迅速的驶离。那坐车来的这个考生的家长和考生呢也没有做过多的停留，然后所以现场的这个交通的秩序非常的井然有序。我现在还看到陆续有这个考生正在的迅速顺利的进入到考场。
2: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接下来给大家说个好消息，6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面向四川全省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疲劳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想睁眼，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那您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27-7911，直接就能领取78元中老年征剂眼贴，活动限时最后3天，9号全面结束，400-827-7911。
0: 这款眼贴真的不一般，里面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千里光等草本精华，都是能够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珍贵草本，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感觉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楚多了，也不干涩流泪了。咱四川听众呢很多都用过，品质确实不错，才给大家持续的跟进推荐。
2: 好视力66爱眼日活动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床爱眼日专属冰丝凉席，手速快的前600名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这四重好礼是按打电话顺序发的，9号全面结束，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聆听天下，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0: 聆听天下，直播继续。今年以来，黄金价格呀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过山车行情，从年初逼近每盎司5600美元的历史高位，到如今急转直下，彻底抹去了年内全部的涨幅。
2: 特别是刚刚过去的一周，金价遭遇黑色星期五暴跌超过100美元，同样国内金价的价格也受到影响明显下调。不少人担心黄金现在还能不能买，该怎么买，究竟是什么原因压垮了金价？未来金价是否还会继续跌落？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11: 这个星期对于持有黄金的投资者来说，无疑是煎熬的一周。6月5号，也就是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价格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盘报4327.76美元每盎司。一夜之间，金价跌回了2025年年底的水平。国内金饰市场同样跌声一片，国内知名品牌金饰价格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了近400元，跌幅超过20%。从万众瞩目的避险资产到如今的大幅回调，黄金到底怎么了？首要因素就是远超预期的美国就业数据。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五月非农就业人数新增17.2万人。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这直接改变了市场对美联储政策的预期。
12: 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1: 杨德龙分析指出，加息预期和美元走强成了压垮金价的两座大山，持有无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急剧攀升，导致大量资金从黄金市场抽离。此外，他也提到，前期金价涨幅过大，本身就蕴藏着回调的需求。
12: 因为贵金价在过去2年翻倍，确实累积了比较大的获利盘，甚至有观点认为，现在黄金已经不是避险资产，变成了一个风险资产。
0: 那除了宏观经济因素，地缘政治风险的变化呢，也在影响着金价。此前推动金价上涨的美伊战争等因素，随着局势可能出现缓和，其带来的避险情绪有所降温。
2: 与此同时呢，全球央行的动作也出现了分化。虽然部分央行如波兰、中国和捷克仍在继续增持黄金，成为市场中的多方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土耳其、俄罗斯等央行出现了抛售的行为，这种分歧也加剧了市场的波动。
0: 好，我们来听一听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的观点。
13: 支撑黄金长期牛市的四大逻辑，全球债务风险去美元化、央行购金以及呢通胀压力，这些因素呢并未根本动摇。央行购金对金价提供长期托底的作用，但可能难以驱动新一轮暴涨。需要正视的是，央行购金增速已经显著放缓，2026年1季度净购金同比减增长3%，真正驱动金价爆发式上涨的力量来自 ETF 投资需求和投资资金。但是呢，一季度黄金 ETF 净流入同比下降73%。
2: 面对金价巨大的不确定性，最焦虑的莫过于普通投资者在高位买入金饰或者被套牢的投资者，现在应该怎么办？对此，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重申了他一贯的资产配置策略。
12: 过去两年我一直建议投资者在仓位中可以配置20%左右的黄金类资产，现在来看这个策略

0: 还是有效的。在过去两年金价大幅上涨的时候，低位布局黄金的投资者获得了很好的回报，而这次大跌呢，正好也提供了一个布局机会。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您是否在 APP 里看到过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三天会员，一元钱开通七天 VIP。那么看似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的时候，用户才意识到问题。
2: 那相关工作规定明确呢，自动续费前五天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用户。但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藏在应用内消息里边。APP 的自动续费等问题由来已久，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新情况？好，来听一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3天被扣费40元。
4: 这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它。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当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
1: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5: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欺诈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出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

0: 计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

0: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5: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4: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5: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6: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7: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走进系列报道，我们的山海朋友圈。1996年5月，国家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重大决策，30载山海相望，30载携手同行，东部的真情跨越千山万水，在西部热土浇灌出累累硕果。初夏时节，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右香谷基地的30000亩右林连绵起伏，青绿色的幼果挂满枝头，在嘉陵江的微风中轻轻摇曳。
8: 再过2个月，这些带有川东气息的果子不仅将酿成清甜的果汁，更将见证一场跨越1600公里的双向奔赴。来听报道。
9: 我现在在广安市武胜县中心镇的右香谷种植基地，站在山坡上望去，30000亩幼林连绵起伏，很难想象，就在4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濒临荒芜的果园，老果树无人打理，结出的果子卖不上价格，不少村民也只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10: 以前的话都在外地，很远，广东那边都是几千公里，带小孩肯定是不方便的，一点都不方便。每年过年回家就很麻烦，很远。现在在家里就方便了，能照顾小孩，照顾老人，一家人在一起肯定是高兴的。
5: 邓大姐脸上的笑容源于一朵从东海之滨飘来的致富花。2022年，浙江长山右香谷集团与广安武胜结缘，一个总。

0: 投资6亿元的香柚深加工项目，以10天时间从考察到签约的极限操作，创下了东西部协作的山海加速度。广安武盛柚香谷外联部负责人段勇：
1: 基于武盛扎实的农业基础和良好的营商环境，给了我们公司扎根武盛的底气。县委政府为我们公司成立了柚香谷的一个专班，从整个项目的各种要素保障上做了全方位的保姆式的服务，所以说才让我们整个项目推进得非常顺利。
0: 项目落地不是终点，而是共赢的起点。如何盘活当地闲置的老果园，让沉睡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东西部协作给出了老树结新果的答案。
2: 这个大伤口你怎么解决了？你再给它包住，这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呢，你嫁接完之后你怎么这个树？
0: 在基地的嫁接示范区，技术员们正忙着给当地的老果树进行品种改良。他们把浙江长山的优质香柚穗条嫁接到武盛本地的大雅柑母本上。广安武盛香柚谷中心镇技术负责人李月云：
3: 这个树的母本是武盛当地的大雅柑，我们从浙江长山带过来那个香柚的穗条就从这里嫁接，现在谷子已经接上了，这就是东西部协作的老树结新果。
0: 不仅如此，基地还创新推出了柚下套种黄金的模式，在柚子树的间隙种植中药材黄金，实现一亩地两份收益。曾经无人问津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聚宝盆。广安市武盛县中心镇象鼻村村民江红斌：
4: 以前的那些老树我们都快砍了，没人要，现在嫁接了新品种，树下还能套种黄金，一亩地也能拿2分钱，收入翻了好几番。
0: 2025年，武盛香柚谷基地迎来了首次收获，一车车金黄的香柚从武盛出发，跨越1600公里运往浙江长山，加工成清甜爽口的柚子汁，销往全国。此刻在广安市武盛县中滩工业园，总投资6亿元的香柚饮料深加工基地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为7月7号的正式投产做准备。广安武盛柚香谷外联部负责人段勇：
1: 我们计划今年的7月7日，武盛的深加工基地就正式投产，以后武盛产的香柚就在我们本地加工，销往全国。这不仅是一条生产线的落地，更是武盛香柚全产业链的闭环。
0: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将达到30亿元以上，每年可生产香柚汁30万吨，为当地提供超过200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届时，武盛将真正实现从香柚种植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发展，让致富花在嘉陵江畔开得更加绚烂。从一朵柚子花到一瓶柚子汁，从10天急速签约到全产业链闭环，武盛柚香谷的故事是东西部协作30年来千千万万个故事中的一个。30载山海同心，30载携手同行，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跨越千里的深情厚谊，也书写着互利共赢的时代篇章。

0: 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1: 出示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0: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2: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骅市。
3: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宇县。
4: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

0: 湖南省司礼镇，
1: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2: 我们是亲格尔爱心妈妈。
3: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5: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6: 前往靖宇县，
5: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7: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
8: 中国人都投降了，
9: 为什么
8: 你还有中国吗？
9: 就不当不成
10: 党。我要听中国人民。
5: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志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1: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2: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3: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5: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14: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15: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16: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17: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19: 全世界无产者，
5: 他们中的许多人
19: 联合起来，
5: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19: 联合

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九十八点一，聆听天下。
1: 老李，
2: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3: 你看你这眼睛都疲劳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2: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4: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统统都能缓解。
5: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感觉清晰明亮。
4: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27-7911400-827-7911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5: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也有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四，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6: 刚刚后台很多听众反馈好视力电话没打通，没抢到大福利，这次活动确实太划算了，打电话的人特别多。不要着急，占线您就多打几遍，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还迎风流泪的，总感觉又干又涩疲劳难受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不仅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还比别人多得4重大礼，名额有限，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
7: 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呢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啊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呢这次一定要好好这个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眼睛感觉很滋润舒服，坚持贴。

0: 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够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眼睛调理好了，日子也能够越过越舒坦。
1: 想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限时最后三天，错过真的没有了。赶在前600名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直接先送您78元升级版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和一床爱眼日专属冰丝凉席。就这还没完，最后呢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买一送四，限时最后三天。赶紧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0: 好的，聆听天下正在直播。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7号呢进入了第100天。虽然呢4月伊朗和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了临时的停火，并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是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启动，停火与核问题谈判双双陷入了僵局。
1: 与此同时，里以边境冲突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摩擦也频发，地区局势多线承压。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0: 美国方面随着战事呢陷入僵局，面对民意的冷淡和党争的加剧，美国政府在这场亲手发动的冲突当中已经愈发的进退两难。详细情况我们再来听一听总台记者发自美国的报道。
3: 100天前，美国政府宣称呢，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但是100天之后，战火依然在燃烧。这场战争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都要漫长。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审视这场冲突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一是民心，多数美国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支持率数字背后又藏着什么；二是党争，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在战争权力这道宪法命题上针锋相对。第一维度民心，根据5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37%，不支持率高达59%。民调机构数据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对普通美国家庭来说，这场战争并非只是遥远的地缘政治博弈。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啊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这是这场战争持续100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监制任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今天是6月8号，全国高考日，早安。不管第一天发挥的怎样，相信今天的你一定会比昨天更从容、更淡定。你看，蓝天白云也在为你加油，绿叶微风也在为你祝福。今日早安寄语，愿所有考生渐入佳境，越考越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

0: 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1: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0: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2: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0: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3: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5: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6: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7: 伟大征程，
0: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7: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

0: 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9: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9: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

0: 重要名片。
1: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3: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羚、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6: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7: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6: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7: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6: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8: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9: 50，
8: 这个有50了。
7: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6: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7: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6: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7: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6: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7: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

0: 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我总觉得我们玉竹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风采又优质，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7号深夜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此外，以色列8号凌晨宣布关闭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在当天强震后发布海啸预警。
2: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将跟踪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美方应承担自身责任及其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中的责任。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或设施支持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他还表示，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就当前迟迟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的美伊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对美谈判的主要问题是美方立场不断变化，言论自相矛盾，但伊朗仍同美方保持着交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伊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对此以色列官员回应说，以方将强力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今天发生地震。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

成灾害性影响。受此次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已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度尼西亚

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了全新的冲突解决构想，其核心方案为双方先行停火，维持当前阵地态势，后续再通过谈判化解争端，以此快速终止军事冲突，最大限度保护军民生命安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我国的海洋生态环境怎么样？为什么要关注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等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0: 甘肃首条自主投资建设铁路迎来重大节点突破，天水至陇南铁路最长隧道安化隧道进口段顺利贯通。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进行时，
4: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
5: 这份稳定的背后是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多项有关红树林、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创新技术列入日前三部门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同时，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这些新技术、新装备正有效守护我国海洋生态系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红树林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7: 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3月，我们在福建霞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

0: 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志愿减排项目。
1: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 0.2% 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2: 团队去年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首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1: 近年来，每逢7月至9月的台风风暴潮和10月至次年3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3: 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1: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5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4: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湖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自然资源部今天还对外发布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海水淡化产能的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几乎取之不竭的海水如何为我所用？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达60%。
6: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向海要水，赋能深蓝，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

0: 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没有海水淡化，就没有石化基地的高效稳定运行。
0: 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规模307.7万吨每天，比2024年增加了22.1万吨每天。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年海水冷却用水量均超过100亿吨。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当前河北、山东等地多个大型海水淡化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国内企业国际市场开拓捷报频传，海水淡化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形成，正在朝着高质化、绿色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3: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8: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7: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8: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7: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8: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7: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9: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进行时，
12: 今天甘肃首条自主投资建设铁路迎来重大节点突破，天水至陇南铁路最长隧道安化隧道进口段顺利贯通，这也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安化隧道位于陇南市武都区，线路穿越秦岭中部山区，隧道正动全长19980米，是天龙铁路全线第一长隧及核心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其中隧道进口段全长7163米，为单动单线设计。中铁16局天龙铁路项目负责人梁新友说，
14: 隧道沿线穿越地质破碎带，放射这种超限力层，部分段落污水量大，地质灾害隐患密集。此外，项目地处深山区域，施工现场交通运输条件受限，作业空间狭窄，同时我们也还面临洞内通风排烟难度大、反坡排水压力突出等多重难题。面对诸多不利因素，项目团队聚焦现场风险防控，科学布设3级阶梯式泵站系统，精准化解洞内积水与渗水隐患，确保作业面干燥安全。针对深山隧道密闭环境，配备大功率变频通风和有毒有害气体监测设备，优化管路布设，并实施浓度监测，有效改善施工作业环境。
13: 此外，施工中建设团队还根据隧道掘进过程中实时变化的地质条件，动态调整掘进参数、支护方案与筑墙工艺，实现一地一侧、一段一优的精准施工。中铁十六局天龙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陈一萌说，
15: 我们同步运用地质雷达、超弦钻探等多种超前地质预报技术，全方位高精度探明前方危岩状态、地质隐患与水体分布情况，提前预判施工风险，制定应急预案，有效规避地质灾害，保障隧道安全，高效掘进。
13: 天龙铁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甘肃东南部铁路路网整体布局，有效填补区域轨道交通路网空白，持续优化地方交通运输与能源供应格局。线路将构建起陇东南连通川渝地区的全新客货运输通道，畅通区域物资流通、人员往来渠道。
1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7: 他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7: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7: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1: 您好，
20: 喂。
1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2: 股市服务站，
23: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2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受到周边市场下跌的影响，开盘呢是出现了大幅的低开，随即呢在买盘的推动下呢逐步的上行。目前呢上证指数是3982.13点，下跌了45.6点，跌幅1.11%，成交352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048.12点，下跌了266.58点。跌幅1.73%，成交4504亿元。两市目前的成交量是8000亿元，与上一交易日同期相比基本持平。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2.5，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呢还有1510家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工程机械、石油化工、综合类、农业、银行。居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电脑硬件、基本金属、通信设备、半导体。概念股中，装修、纺织、服饰，还有国家能投机产业指数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2.75%。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金、磷化锌，还有中色系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3.67%。而科技股中出现了分化。目前呢，相关前期涨幅过大的板块仍然在回调之中，而近期呢逆势上涨的科技板块在上涨，建议投资者关注，在科技股中呢是关注六 G 概念还有玻璃基板相关的板块。另外呢，在涨价题材中关注氟化工，而现金分红回报比较丰厚的相关的板块呢也值得关注。总之呢，保持定力，不必在意呢短期的大幅波动，而短期大幅低开呢，主要受到短期情绪的影响，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呢行业及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主持人，
23: 好的，田卫东。
2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6: 接
0: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我国的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如今我国海洋水产品总量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一，港口规模保持全球第一，海运量和集装箱吞

0: 量均超过全球三分之一。如何进一步提高经略海洋能力？世界海洋日当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观察。
1: 去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了11万亿元，而今年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促进游艇、海钓等产业发展，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做强、做优、做大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近期，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世界海洋日前后，自然资源部发布系列最新数据和报告，我将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解读。
0: 本周二6月9号，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今年以来外贸的良好增势能否延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4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这说明外贸进入第二季度运行态势依然良好。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0: 本周三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5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
3: 5月以来，全国多种蔬菜批发价格环比出现回落，人工智能 AI 相关产品需求持续旺盛，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或有所上行。具体到5月 CPI 和 PPI 上又将呈现哪些变化？本周三上午9点半，我将和您共同关注。
0: 本周四，也就是6月11号开始到16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本届南博会将首次举办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从本周五，也就是6月12号开始，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上海乃至中国文化品牌的顶流 IP 效应，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拓展消费场景、放大溢出效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这4000多部影片中，约3000部符合竞赛申报条件，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三到周日，也就是6月10号至14号，2026世界男排联赛首战将在山东临沂开赛。中国、古巴、波兰、日本、乌克兰、斯洛文尼亚6支劲旅齐聚沂蒙，5天内将开展12场高水平国际对决。北京时间本周五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足坛年度大戏即将上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
5: 本届赛事参赛队伍扩容至48支球队，赛程看点十足，多支传统劲旅整装待发，不少新生代球星也迎来世界杯首秀。随着开赛脚步越来越近，各支球队陆续完成备战，赛场氛围日渐升温。本周五揭幕战将打精彩对决一触即发，这场跨越3国的足球盛宴，就让我们一同静待赛事开启。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东局势能否在本周迎来新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6: 美国和伊朗之间一方面互信不足，另一方面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几乎没有共识，而以色列方面更倾向于认为伊朗是所谓的地区的最大威胁，反对美国向伊朗做出更多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以在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等方面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本周局势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

0: 时机急速传递。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每日22.1万吨，分布在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0个沿海省份。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年海水冷却用水量均超过100亿吨。报告指出，14-5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工程建设、装备研发、标准体系建设成效突出。2025年全国海水淡化产业联盟落地天津，沿海淡化工程有力保障重大工业、海岛民生、海岛旅游用水，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海洋资源开发再获新突破。以色列国防军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响起爆炸声。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告诉美国记者，我对伊朗的建议是，你们已经发射了导弹就行了，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吧。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这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说，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的代表团5号抵达开罗。

6号和7号同斡旋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旨在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此轮谈判结果将通过埃及等斡旋方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消息人士还说，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行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将于今天结束，明后天9号、10号部分地区还将进行选考科目考试，祝愿所有考生从容应考，一切顺利。
0: 近期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面对强降雨，各地一边筑牢防汛防线，一边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1: 我们先来关注广西，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那么降雨天气给考生出行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马上来连线正在广西河池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陈小鹏你好，现在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当地交通有受到影响吗？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受到本轮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啊，今天的清晨到早晨大概是7点30分左右呢，我所在的这个河池市的金城江区是遭到了这个短时的一个降雨，短时的雨强呢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这个中雨的级别啊。目前的话，这个降雨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在大概9点多钟的时候，这个雨势已经渐弱，然后目前呢，从我所观察来看呢，远处已经是放晴。那么根据河池市气象局的这个预测呢，今天白天河池市的东部和南部啊，还会有这个中到大雨，那么其余地区呢会以这个阵雨和雷雨为主。那么今天早上呢，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啊，短时呢这个考点这个周边的这个交通呢秩序还是比较井然有序的，但是呢车辆的这个行驶速度呢是放缓了。那么当地呢也是派出了这个交警还有这个铁骑呢，在这个各个考点的这个门口啊进行这个交通疏导。总体来说交通情况还是非常良好的，然后这个考点的门口呢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积水的情况，整个的考场的秩序还是非常的井然有序的。
1: 本次强降雨过程和高考的时间重叠啊，可能会对考生出行带来影响，那么河池做了哪些应对准备呢？
2: 好的。那么据我向当地的这个教育部门了解到呢，今年河池市参加这个全国高考统招的考生啊，有超过2.7万名啊，其中这个少数民族的考生呢，占比超过了80%。那么当地呢，也是建立的这个一生一测，包括这个班主任的包干负责制，开展考前的这个安全的提示，包括这个心理疏导啊，包括排除这个排查考生复考这个堵点的一些难题。那么从交通方面呢，为了应对此次影响啊，河池市也是提前设置了这个15个

0: 备用的考点，好，包括53个备用考场以应对这个突发情况。那么每天呢，早上6:30到晚高峰期间呢，都会有这个交警在关键的路口进行这个交通巡逻，还有这个铁骑和特警也会进行这个安全风险的这个排查。同时，当地也是各个部门都在随时的动态监测这个雨情以及路况的一些变化。此外呢，因为这个5月18号啊，我们广西柳州也是发生了2次这个5.2级地震。那么在考试前呢，何师市也是提前组织了所有考点开展这个防震应急的疏散演练。那么今天上午进行的广西进行的呢是物理和历史的考试，将在10:15结束，也就还有几分钟时间。那么我早晨在考点内看到呢，有这个爱心出租车也是随时待命的，也是为了准备随时接送这个有需要的这个考生，包括这个救护车也是随时处于待命状态，为这个身体感到不适的考生进行一个紧急的这个援助。那么今天下午3:00到5:00呢，广西将进行的是这个英语的考试，在这个英语听力考试阶段呢，根据交通部门的这个部署啊，考点周围的道路也是禁止这个机动车行驶，可以说也是全力为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那么最后也是提示一下各位考生，因为还是受到目前这个降雨的影响啊，在下午考试前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带好雨具。最后也是祝愿各位考生考出一个好成绩。好的，主持人，我的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陈小鹏。
2: 我们再来关注贵州。气象信息显示，贵州全省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区域有大暴雨，个别地区降水量将达到200到300毫米，贵州中西部地区还将伴有9到11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持续降雨与早高峰相遇，是否影响考生复考出行呢？马上连线正在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月桥。李月桥，你好，你所在的贵阳目前雨势怎么样呢？据你在考点观察，今天上午的情况如何？
3: 好的，主持人。那贵阳呢，是从昨天傍晚开始出现强降雨，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今天早上8点啊，又下了40分钟左右的小到中雨，目前呢雨已经停了。受降雨影响啊，今天气温是明显下降，现在室外温度呢只有15摄氏度。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的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这里啊是贵阳市中心交通最繁忙的地段之一。但从我观察的情况来看，今天整个早高峰期间，考点周边的道路的交通是非常的通畅，送考车辆呢也是井然有序。早上呢，先是有一辆道路积水清理车到达现场，然后把考点门前的这个马路上的积水痕迹都给清理了。之后呢，交警、特警、消防、环卫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陆续前来开展保障工作。据我观察呢，今天考生主要是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前来的，但是呢，在交警的现场疏导下呀，并未出现堵车或扎堆停车的现象。此外呢，考点门口的雨亭里是这个消防部门安设的雨亭里，还摆放着饮用水、雨伞、急救箱等应急物资，供考生和家长取用。那据了解呢，今年高考贵阳市共设有34个考点，上述人员和物资配备可以说是每一个考点的标配。目前呢，今天上午的考试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几分钟考生就要出来了。整个上午呢，所有的工作人员始终在考点门口呢，维持秩序。目前已经有数10位的家长在门口焦急地等待迎接考生，然后目前道路的交通状况都是非常通畅的。主持人，
1: 嗯，那么针对本轮持续性暴雨天气，贵州省都采取了哪些高考应急保障措施，开展了哪些隐患排查工作呢？
3: 我所在的贵阳呢，高考期间交警是全警上路，强化考点周边及各条主干道的定岗和巡逻警力，并派出铁骑对路面巡逻进行2次强化，做好随时应对考生求助的准备。高考期间呀，贵阳交警还开通了859-85055以及0855-1122两门高考服务热线，应对考生的求助。另外呢，贵阳公交共开通了19条公交绿色通道，专线服务考生及随行人员。每辆车上呢都配备了雨衣。此外啊，我还了解到，在黔南州的平塘县，天还没亮，当地唯一考点平塘民族中学外，公安民警就已经全员到岗，冒着倾盆大雨指挥送考车辆急停急走。为了确保所有考生能正常通过安检顺利开考呢，学校的班主任和宿管老师。

0: 于是逐间敲开寝室门，叫醒每一位考生。保安和志愿者是把雨衣送到宿舍楼道口和食堂，让学生穿着雨衣快速通过安检。那当前正值高考关键时段呢，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携带雨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李月桥。虽然一些地方的高考赶考路啊受到了降雨天气的影响，但是在全国各地总有一股暖心的力量一路相随，默默护航。今年51岁的王峰丽是陕西西安的一名出租车司机，那么作为企业雷锋车队的驾驶员之一呢，他坚持爱心送考已经18年了，搭载了一届又一届的考生奔赴考场。送考路上，我们一起来听陕西台记者刘杰发回的报道。
2: 提前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到咱们家门口。
3: 6月7号清晨6:30，天边刚刚泛起微光，城市还未从沉睡中苏醒。王峰丽按照多年的习惯提前上岗，把车辆停靠在指定位置，静静等候准备奔赴考场的考生及其家长。
2: 我会提前检查车辆保养好，卫生收拾干净。我每年还给高层送一个小卡片，写上一些暖心的祝福，矿泉水呀、纸巾呀、药箱呀，我都准备着呢。然后我这还有伞，下雨也不怕。
4: 今天很高兴送我孩子去高考。
3: 7:10，考生和家长准时上车，一同赶往考点。15分钟后，车辆平稳抵达考点，考生顺利下车走进考点。对于送考这件事，他早已轻车熟路。
2: 中午的时候，我就到考生家、到学校的这一段距离进行了摸排，万一这块在堵车，我也有一个备选的路线，把他很快送到学校去。
3: 王峰丽从事出租车行业18年，爱心送考也坚持了18年。回想起第一次参与送考时遇到的突发状况，他至今记忆犹新。
2: 有个考生，他就当着我，是是，我迟到了，我要去考试，你赶紧送我过去。我一听这，我就赶紧让他上车，选择了一个最优的路线，很快就把他送到学校去了。
3: 18年间，这样温暖的故事一直在上演。王峰丽早已记不清自己护送过多少名考生。
2: 我也是父亲，孩子也参加过高考。高考是人生一辈子非常重要的时刻。那我作为一个驾驶员吧，在交通出行保证这方面做好我自己，让他早点到考场安心发挥。
3: 2017年，王峰丽的儿子参加高考，他依旧先接送其他考生抵达考场，再赶回家送儿子赴考。2022年高考首日，他一人承担起3名考生的接送任务，提前规划行程，全程准点送达。2023年，得知一名考生意外骨折，他主动对接家长，每天往返4趟，全程贴心护送。
2: 还有一次，家长怕我来得早，没带早点，他给我拿了包子，还拿一盒奶，呀，很感动。考完以后，我们加个微信，出行有需要的话，他会跟我联系。我感觉孩子把我就当一个亲人一样。
3: 王峰丽的真心付出，也总能换来最温暖的回应。多年来，不少被他护送过的考生在金榜题名后都会第一时间向这位热心的王叔叔报喜，这份沉甸甸的情谊也成为他坚持多年的动力。
5: 收到孩子这样的微信多吗？
2: 多，每年都会收到，这也是我能坚持爱心送考一种动力吧。我能送到考生，他们取得好的成绩，考到好的学校，我也很骄傲，这是钱换不来的。
6: 高考期间，河北衡水各个学校暖心助考氛围浓，学校连续15年推出高考免费高考餐啊，搭配多样的菜品送上真挚祝福，同时设置便民服务点，用一件件暖心小事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昨天高考首日结束，考完试的考生们就在食堂吃到了美味的高考餐。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海玲、谢海深、郭永良发回的报道。
3: 高考首日，衡水市第十三中学食堂内暖意涌动，考完试的考生有序排队取餐，食堂每天准备20多种菜品，荤素搭配，种类丰富，还贴心供应时令水果和清热解暑的绿豆汤。校方巧用心思，为菜品赋予美好寓意，红烧排骨祝愿学子节节高升，鲜鱼期许大家鱼跃龙门，清甜的西瓜则寓意着鸿运当头。一道道美食承载着师生的真挚祝福，全校7900多名考生都可以免费享用。衡水市第十三中学考生刘伯明：
7: 烧茄子还有那个排骨特别好吃，总感觉自己背后可能会有那种坚强的后盾支撑我们，为我们保驾护航。
3: 这份爱心餐食方案前期广泛征集了高三学子的意见，结合饮食习惯与营养需求科学调配，15年不间断的免费高考餐早已成为衡水暖心助考的特色传统。河北省衡水市第十三中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刘学通：
8: 为学生提供一个最好的保障，前期呢，我们征求学生的意见，结合饮食习惯还有这个营养搭配，然后为学生准备这个营养餐，目的就是缓解学生一个压力，让家长呢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安心。
3: 除爱心餐之外，衡水各考点校园均设置考生及家长服务站，免费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和应急药品等，全方位完善后勤服务。
6: 今年走进高考考场的考生当中，包括了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在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他们今年18岁了。当年寄托了爱和希望的新生命，如今用怎样的状态面对这场大考？长大成人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9: 高考第一天的降雨给四川十方带来凉爽的天气，龙沙沙记得18年前的同一天也在下雨，那是2008年6月7号，地震后在十方罗汉寺搭起的帐篷医院里，他生下儿子傅子航。
10: 我记得我是自己走进那个产房的那个帐篷的，后来我醒的时候就是第二天下午了，先把傅子航抱出来，然后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撑着伞给我送到住的帐篷里面去的。到第二天我拖鞋被冲走了，盆也不见了。
9: 18年后，2026年6月7号，傅子航18岁的生日跟过去17年都不一样。这一天，他走进高考考场。
11: 在我们小时候，很多生日都是在那个罗汉寺里过的，就大家一起嘛。你比如说，刚开始嘛，1岁、2岁、3岁，然后后来10岁这种比较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年份，也会在一起过。
9: 当年震后2个多月里，在罗汉寺帐篷里出生的108个孩子，被称作罗汉娃。傅子航一天天长大，才慢慢了解地震的影响，而他远在东北的网友也知道这108个孩子的故事。
11: 我从小到大对这个身份都挺矛盾的，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一样，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从小就大家都和我说，哎，你不一样，你是108个罗汉娃里面的一个，感觉自己还是有那个福分的。准确来说，我们当时能出生就多亏了大家，全国人民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他们给我把这个生命托举起来。
9: 但是傅子航也曾经想要突破这个标签，
11: 然后当时其实我觉得挺不自在的，就怎么能这个标签就给我定死了呢？
12: 不喜欢那么简单的被定义。
11: 你要让别人认识到你有其他的优秀的点，你不止这一个标签。就比如说我从小在学跳舞嘛，到初中高中只要是有能表演的机会我都会去表演，就从那之后大家除了就是说知道我是罗汉娃，还知道哎，那个几年级的几班的那个傅子航跳舞也很厉害。
9: 今年有几十个罗汉娃分布在十方市2所高中的高三应届班，更多的同学也和他们一样在灾后重建的环境下长大。
11: 我们那边还有就是北川延竹的学生都有，而且就我知道的我好多朋友有些都是家里的二胎，因为就是第一个就是在那场地震里面嘛，听着还是挺惋惜的。
9: 傅子航的高考考场也是他高中就读的学校十方市71中学，就是在震后由全国的特殊党费援建。十方市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蒲朝勇介绍，
13: 灾后重建应该说整个十方教育的提升 不管是硬件条件还是软件条件，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说在这个时期出生的孩子都享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和关爱。
9: 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这些孩子也有成长中的快乐、烦恼和乖巧叛逆。傅子航是艺术生，小时候母亲龙莎莎曾经希望教他学钢琴。
11: 小时候我妈不是钢琴老师，那个时候她就天天逼我弹钢琴，她越逼我弹我就越不想弹，然后之后就学了大概六七

0: 今年的萨克斯吧，
1: 特别喜欢周杰伦，天天唱他的歌。但是现在学艺术啊，你走音乐的话是必须要学钢琴的。当时去集训的时候，我特别后悔，我说我要是从小和我妈好好练钢琴就好了。
2: 没有像周杰伦唱的一样听妈妈的话。那你重新学钢琴的时候会跟妈妈请教吗？
1: 我会和她聊，就是不会向她请教。当时也可能比较叛逆吧。其实成年这个事挺兴奋，但是又挺害怕的。兴奋是有很多事情等着去探索，但是害怕在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说嘛，当你成年之后，你才发现，你追寻的幸福其实就是小时候你已经拥有过的。然后还要面临社会上很多的压力，就是还是挺迷茫的。
3: 高考前夜，自己17岁的最后一个晚上，傅子航和下了晚自习的同学一起在路边唱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发一条短视频，收到不少高考加油的评论。第二天，也有他们的家长在考场外重逢，彼此认出是当年同一顶帐篷病房里的新手爸爸。
2: 这个也是你们可能这几年聚在一起的时间也少了，
4: 比较少了，
5: 就前10年才聚到一起。
3: 考生唐新颖的父亲唐光雄这几年每年去龙门山另一侧的汶川跑马拉松，上个月还给女儿过了18岁生日。
5: 特别过来一下，因为成人嘛，
2: 成人
5: 也过来一下成人礼。
2: 有什么特别的祝福给他吗？
5: 还是要更加努力吧，寄托这么多人希望，也要懂得感恩。
3: 孩子走上人生的考场，对家长们来说是特殊但也普通的一天。考生张洪阳的父亲张贵昌已经64岁，在接送儿子之间还要回到小区保安的岗位上。
6: 当年张洪阳出生的时候，抱出来的时候，你们中国之声还是在现场。
3: 今年再次接受采访，他担心自己说不好，提前求助了 AI 工具。 AI 设想的问题包括对孩子的寄语，提供给张贵昌参考的话是希望他带着这份善意和感恩继续前行，做一个温暖有担当的人。但张贵昌也知道长大后的人生要靠自己创造。
6: 因为18岁嘛，已经就是成人了，他的人生也是靠他自己去创造。
7: 大灾面前得到这个生命真的不容易，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希望他能够成才，今后对社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回报。
3: 考生廖成俊想报考军校或者体育专业，他的母亲赵新群说，
8: 其实父母肯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但是我就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好。我想法很简单，只希望他如果能考得好嘛，自己选以后有个好的工作呀什么的，不能说因为这个身份能给你带来什么，或者没说身份又你又失去什么，没有，你始终是你自己。
3: 儿子18岁了，他在考场外等待，还是习惯叫他小孩。
2: 一直要在这儿等吗？
8: 我在这里，我等一会儿要去给小孩买一把伞，我怕等一会儿雨下大了。
3: 而在雨天里出生，又在这个雨天里年满18岁的傅子航，对于长大成人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1: 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采访问我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那个时候对我未来的规划那些梦想还很模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那天晚上我回去睡觉之前，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他。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回答是，我要成为像当初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样，是能去帮助别人的人。这对我来说是算是我成长中很大的动力。
9: 气象服务站，
10: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1: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天气方面啊，我们要关注的是雨和热的情况。降雨方面呢，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那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的东部、广东、福建还有江西南部、浙江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的中西部和南部沿海，还有台湾岛南部等地一些地方有大暴雨，特别呢是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 那这次的降雨过程呢，部分地方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大的。

0: 甲这个降雨急促，也是提醒呢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赶考的路上要多加小心。城市方面呢，广州今天会下起大雨，南宁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福州和长沙呢今天的白天都会有中雨。在北方啊，同样也是有雨水出现的。那随着冷涡的东移呢，今天向东北和华北的降水是有所减弱，但还不会停下来。这一带呢，基本是多阵雨、雷阵雨的情况，雨量的分布不均匀，特别是午后到夜间呢，是很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强对流天气的。气温方面，今天30度以上的炎热主要会出现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海南、河北、河南和新疆等地的部分地方，考生和候考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补充水分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1: 嗯，好的，胡晓丹。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方面8号消息，以色列正在攻击伊朗境内目标。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地响起爆炸声，以色列方面表示刚刚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除了德黑兰响起数次爆炸声以外，伊朗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据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报道，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当天发生多起爆炸。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综合以军方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1小时内，伊朗总计发动了4轮袭击，发射了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导方针，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作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7号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以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作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面向社会公开发布第二批海洋数据开放共享目录，为海洋领域经济发展、防灾减灾、资源开发利用和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数据支撑。自然资源部第二批海洋数据开放共享目录在首批37项产品基础上，更新了2024至2025年中国海洋观测标准数据集、全球海洋水文气象水深地形整合数据集等产品，新增了10项全球海洋三维温盐、海流、海浪、气压等融合数据集和7项全球海洋水文气象统计分析产品。用户可通过国家海洋大数据服务平台海洋云获取目录中的各类数据产品。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当地时间7号晚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其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受前一交易日美股全面下

跌及中东局势不确定影响，日本东京股市八号开盘后大幅下挫，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超过2700点，跌幅超4%。此刻提示。当地时间七号晚间，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通知说，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相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跟访皖北三下，从天气变化、农机调度到粮食收购，如何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1: 太阳爆发强烈耀斑，强地磁暴要来了吗？卫星导航、空间站以及普通人的生活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们都有哪些应对手段？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眼下，安徽皖北地区小麦收获已进入收尾阶段。近段时间以来，为抢抓农时，科学指导麦收，全力保障颗粒归仓，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派出调研组，分赴各地现场指导抢收。
2: 面对天气变化、农机调度、粮食收购等多个环节，调研组最关注哪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路跟访调研组，近距离记录他们奔走田间地头、护航下粮归仓的全过程，一起来听报道。
3: 这就是之前下雨，
4: 下雨影响的，总的来讲还是可以的，
5: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3: 三峡机械化生产调研组第二组成员刘振宇奔走在田间地头，随手捻起一只麦穗，告诉记者，前期接连阴雨，使得小麦成熟期略有延后，不过这并不会对整体麦收和产量造成影响。
6: 雨虽大，但是的话是不影响，不是连续阴雨都没问题，因为去年的话秋季雨水比较大，前期的种的时候啊，虽说迟，但是的话说这个田间管理跟上过以后的话，它不影响产量。
3: 当天一大早，刘振宇和同组的蔡海涛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蚌埠市五河县，路过一片正在收割的麦地，刘振宇决定去看看收割机的使用情况。
6: 这一天一台机能收多少？
5: 要是从早晨8-9点钟能收100来亩。
6: 咱们这机子晚上夜里作业不？
5: 夜里也作业。
6: 夜作业是吧？
5: 对，特别像这两天要抢收。
3: 麦收前期，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田块小麦出现倒伏，这也成为调研组走访排查重点关注的问题。
7: 倒伏的有点影响，
5: 倒伏的有
7: 点，不太多，
5: 但不太多，不多不多。
7: 我昨天转了一大圈，不是太多。
5: 我到杜集那边也转一圈，也不是太多，我油都收完了。对，还好，没我们想象的那样。总体来说，今天情况天气应该说天也帮忙。
3: 下粮收上来还要卖得顺，下粮收购紧跟抢收步伐，既能避免新粮损耗，又能让农户及时拿到收入。是整个三下工作里不可缺少的一环。走访至砀山县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时，我们偶遇了社长岳增高。
8: 一共有65000亩小麦
7: 啊，
8: 目前我们在作业的收割机有40台
7: 啊，
8: 预计到6月10号割到95%以上。
7: 注意把握天气，
8: 对，
7: 需要抢手的话说也要注意，需要协调机具啊什么东西的，有什么困难的话说跟刘主任他们对接，这他自己都有粮库是吧？
9: 你知道我们这里面粮库，
7: 这里面粮库，
9: 对，
7: 他就卖给卖到那边
9: 去，对，你发改委那边统一定的收购价。
7: 你这个预估的亩产大概？
10: 我印出来平均产量不会跌了1300斤。

0: 啊，那可以。
1: 嗯，我那边吧有我自己的几小块地，亩亩收，亩亩过吧。
0: 啊，
1: 嗯，我会跌了1300斤，1300斤靠上。
0: 啊，又是个丰收年。
2: 晚上7点多，忙碌了一整天的调研组结束当日走访任务。一整天下来，记者留意到团队走访点位不设固定路线，随机抽查田间地块、服务站点与经营主体。刘振宇解释，
3: 我们每个工作组对每个市要覆盖到每个县，每个县我们不少于3个点，每个市县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一是不给基层增添负担，二是能够掌握真实情况，三是我们调研过程中能看到真实的问题存在，需要改进的、需要提升的，我们能够及时的把握，并且提出一些建议意见。
2: 每年夏收期间，都是由本地农机搭配跨区作业车辆，合力满足麦收作业需求。随着麦收作业全面展开，大批跨区作业农机陆续抵达，农机接待、维修保障等服务压力明显增大。调研组来到宿州市砀山县，重点走访当地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
4: 整个砀山有几这个跨区作业服务站？
5: 对，40点，都是毗邻的省份。你比如说曹庄那个路口呢，是河南交界的一个点。除了一些选择手册呢，我们还得各位这个机构呢，跨区作业机构配备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比如说帽子啊、毛巾啊、这个医药包啊。
3: 防暑的。
5: 防暑的，然后呢，处理一些艰难伤口的。对。另外我们这边呢，主要是能给他们呢提供一些饮料、饮品这之类的。通过这几年的经验呢，最缺的就是水。水呢，我们每一年呢备的都很充分。只要走着过的时候呢，我们水呢就是说你根据你的需要，给你配备这些水。
3: 这个口的话是绿色通道，就是跟他们
5: 这口
3: 告诉主口。对，
5: 如果机械多的时候呢，这个呢是专门走农业机械的。因为去年时候呢，我们这个口最多的一天呢下了将近200台，不设专门的通道那就急了，
3: 对
5: 吧？那我们跟他们都沟通过了，只要农业机械多呢，他们又会有专人引导呢进入这个绿色通道。
2: 蔡海涛坦言，一线调研事务繁多且零散，大家既要查看田间收割情况，询问农机手作业难题，也要检查服务站点运转，对接应急抢收安排，每一项细节都不能疏漏。
6: 一方面是夏粮的收获适时抢收，另外对于农机手的作业培训，包括机具的保障程度，还有作业用油的保障，跨区作业的有序保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这次调研过程当中需要掌握的一些情况。在此基础上，还要对灾害天气的应急，特别是农机安全隐患这块，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
7: 麦收期间，天气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走访中，记者注意到，调研组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和农机手都会不时查看天气预报。为此，调研组紧盯降雨、收割进度与应急抢收三大重点，动态分析研判形势。继续来听报道。
2: 4号，调研组前往宿州市萧县永桥区实地调研时，当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蔡海涛第一时间对接各地，实时掌握现场情况。
4: 整个景连是特殊期，不像以前那样有明显
8: 度，
4: 明显的是。今天的梯度相对压缩，
8: 今天凌晨4:20的时候下雨了，如果说要是不下雨了，就是现在已经结束，我们预计当时预计的是8点结束，就是现在还有1倍多吧。
4: 三下强手就落在这个强字上面。
8: 天气变化太快了，就昨天晚上就我在这边嘛，所以我随时查看用手机查看那天气预报，结果在凌晨的时候我查云图，我一看云图坏了，我在外面站着我也感觉回来风向变了，刚刚把他们全叫进来，我抓紧把这块地抢手掉。
2: 调研组的车辆行驶在乡间小道上，连片的麦田经过雨水冲刷，泥土变得泥泞松软。望着眼前这片田地，蔡海涛轻声感慨，不下雨的话，地里面应该都是机器，现在只能等地干了。
6: 根据降雨量作为判断，因为前期地面比较干，然后下了一点雨，后面如果天气晴好的话，一是土壤吸收水分，再加上蒸发，晾个半天到一天，不影响后续的变化。
2: 为有效应对突发天气，各乡镇需要提前动员和组织外出机手返乡支援。蔡海涛表示，面对强对流天气这种突发状况，现场协调就很重要，可以解决抢收过程中的机具不足、作业受阻等各类突发问题。蔡海涛介绍，在全力保障小麦抢收的基础上，调研组也同步关注秸秆犁田进度，确保收清两不误。
6: 以前我们是秸秆还田和秸秆犁田综合利用，但是近2年来

0: 打捆犁田发展迅速，一方面是给后续的播种创造良好的田间环境，另外一方面秸秆有出路，可以作为基料原料，也可以作为燃料。现在在皖北地区的小麦秸秆犁田率越来越高，打捆机械化也发展迅速，进一步为秸秆犁田做出了保障。
1: 田野间的收割作业还在有序进行，三下的忙碌并未停歇，调研组的工作人员依旧会奔走在乡间田野农机站点与收购一线，密切紧盯天气变化、倒伏地块收割、应急调度以及粮食收储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下粮颗粒归仓，确保今年三下各项工作圆满收官。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太阳接连上演三场剧烈爆发，日冕物质抛射携巨量物质直奔地球，消息一出，不少朋友开始担心强地磁暴来袭，对地面上的我们仅仅是意味着美丽的极光吗？
4: 中国空间站此刻正有三名航天员在轨，其中一人还要连续驻守整整一整年，身处400公里高空，没有大气层庇护，突如其来的地磁暴会不会威胁到航天员们的人身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地磁暴说白了就是太阳突然打了个喷嚏，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肉眼可见，地磁暴最直观的馈赠便是极光，但这远不是地磁暴的全部底牌。它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产生影响，而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6: 因为这个地磁暴其实就是全球的磁场的这个扰动，磁暴产生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高层大气的这些大气的密度，如果这个大气密度要增高的话，就可能会对这些这个卫星啊、这个空间站啊，它的拖曳力就会增加，就是会对它的这个轨道有衰变的活动。同时在地磁暴的发生过程当中，也会引起我们在地球上空90到400公里高度左右的这个电离层啊，也会发生一些扰动现象，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对我们的通讯导航都会产生的影响。因为我们国家在中低纬地区还好，如果在高纬地区像加拿大，如果电磁磁场变化的话，也容易引起长距离的这些输电线路的电磁诱发的电流，对它的地面的长距离输电线路也可能产生影响。
5: 那比如说这个地磁暴爆发的比较强烈的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导航会出现偏差吗？
6: 对啊，比如说导航的这个精度就会从10米左右的误差就能够升到几十米、上百米啊，这都有可能的，在爆发期间。
5: 好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王炽说，
6: 我们可以从事先就把这种，一个是可以就不再是单频，多个频率的话就可以来消除这个电离层的影响。第二个的话，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去把这些预报的电离层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模型，直接就对它的信号的延迟啊，这个做一个修正，这是可以来解决的。
3: 最先迎接来自太阳的坏脾气的肯定是近地轨道上的航天器，包括活跃在轨道上的卫星、空间站等。那大家也最关心空间站与航天员的安全。针对这样的突发状况，我们准备好了吗？继续来听报道。
5: 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之上，地磁能量持续加热高层大气，而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在那里大气密度骤然上升，空气阻力成倍增加。受到地磁暴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空间站轨道出现衰减，高度一点一点往下掉。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6: 在地磁暴期间，如果这个它的轨道的衰变一天能降几十米、上百米啊， 因为我们很多的道都是很高，很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5: 这也解释了当年一批星链卫星为什么在遭遇第四报之后集体坠落，但对中国空

0: 空间站而言，这样的风险其实早在建造之初就被科研人员全面预判并给出了成熟解决方案。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相当于给飞行器装了两套油门，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大脚轰油推高轨道，操作逻辑就像开车上坡时多踩一脚油门。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中国空间站在轨服役这些年，经历过数次同级甚至更强的地磁扰动，每一次地面飞控中心都通过定点变轨、轨道抬升，轻松化解下坠难题，从未出现轨道失控或者高度异常暴跌的事故。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比起轨道下降，网友们可能更揪心的是高能辐射威胁。太阳耀斑爆发瞬间会喷涌出海量高能带电粒子，一旦穿透舱体，长期在轨的航天员极易受到辐射损伤，尤其是那位要驻守一整年的乘组成员。但实际上，中国空间站在辐射防护层面早已织就了一张立体防护网，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层层阻隔有害辐射。一旦地面预警捕捉到强耀斑伴随太阳质子事件来袭，地面指挥会第一时间下发指令，航天员会立刻终止所有出舱计划，全员转移至问天舱天河核心舱内部的高屏蔽避险区域。这片特殊区域做了针对性强化改造，舱壁内部加装水墙填充结构与多层复合防护材料，能把绝大多数穿透近地空间的宇宙射线、太阳高能粒子拦在舱外。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神舟23号乘组目前已经开启了新任务，不少人在任务中应该看到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太空防护装置安装，这需要进行舱外作业，这个就不能在地磁暴出现时进行。
2: 地面要实时监测空间天气，要提前预警，遇到地磁暴时呢，航天员呢要转入舱内防护区域，暂时不要出舱，要调整空间站的姿态，关闭敏感设备，要依托舱体屏蔽高能粒子，严控在轨的风险。
0: 太阳的暴脾气或许不会消失，但人类的智慧总能在这片星辰大海中找到一条平安的路。中国空间站仍在稳稳运行，三名航天员继续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守望。
3: 新闻进行时，
4: 小小金属铜正掀起全球资源博弈大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那么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6: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7: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5: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

0: 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1: Now the material is deeper.
2: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0: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3: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那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的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立足。
4: 过去两年，铜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是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从年初的每吨$8,800附近，一路攀升至年末的每吨12,500附近，年涨幅超过40%。今年前五个月更是延续了上涨势头，期间美国市场的铜价涨幅更为明显。
5: 而自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铜产品启动232调查以来，源源不断的铜流向美国，也使得全球铜库存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这场资源博弈又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报道。
0: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3: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0: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3: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

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那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呢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1048，
2: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一起来关注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好的，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阴，路面干燥，双向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无施工的情况，请各位朋友路过我辖区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量。昨天乒乓球大满贯得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新一任北京市乓协会长，张怡宁当选协会新一届理事。在昨天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波兰队，取得3连胜，以3胜1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汇。

0: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阴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6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0度。其实早上来的时候稍微的有些许的凉意啊，但是我们直播间此刻的温度真的你想象不到，还是挺暖和的，用这个词来形容。明天的温度呢，最高温度也是会上升到31度啊，接下来的时间将会趋于一个平稳啊，就是温度会趋于平稳，大家呢也要时刻注意到天气的变化。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生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广元上西澳要新增一处全民体育中心，哎，这个消息是引发了关注啊。体育场的进展情况怎么样呢？什么时候可以投入使用啊？都是我们比较关心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利州区上西全民健身中心项目负责人陈桂新啊，陈部长一起来听一听。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上西的全民健身中心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1: 上西片全民中心它是在那个上西街道，它靠近上西中学。
0: 哦，靠近上西中学那边。
1: 啊，对。
0: 嗯，现在它已经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了？
1: 目前那个项目整体进度完成的有95%，室内的话已经全部完成了，现在在做室外的附属设施。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体育场的规模。
1: 我们这个体育场呢是1.2万平，然后它是一个由室内和室外设施共同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运动场所。目前我们之前测算的话，可以同时容纳3000余人的一个健身运动，它能够满足上西和嘉陵片区大概10万余人那个全民健身需求，主要就是涵盖的有室内的恒温恒湿游泳馆、一个标准篮球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健身房，以及室外的5人制足球场、排球场和田径场。啊，
0: 嗯，哇，听着这个规模还是非常不错。那我们这个大概什么时间可以投入使用呢？
1: 我们计划了是今年9月1日前就能够正式投入运营。
0: 哇，哎，那这个一算时间好像还是蛮近了啊。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也都是在期待当中，而且呢，这些听陈部长刚刚介绍咱们这个规模也是不小的，确实。

0: 也能够来弥补之前好像很多朋友都来反映说啊，上西就真的是缺这一处综合的体育馆，现在大家放心，马上要建成了，而且在9月1号之前，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非常感谢陈部长的介绍，届时有一些新的消息，包括新的一些进展，我们一起再来沟通，好吗？
1: 好，谢谢你，主持人。
0: 好的，再见。

0: 哇，你看啊，和朋友说，你看有室内的对吧，恒温的游泳馆，而且还有多品类的这个球类的场馆，还有呢就是像室外的话还会有这种休闲健身球类运动的场地，它真的是能够实现全场景运动覆盖，那精准的可以满足儿童青少年中老年等全年龄段人群的一个健身的需求，所以呢这也是真正的是让全民健身落地生根，便民惠民啊。继续来关注到听众王先生来电反映说，回龙河的春晖园旁边这条路啊，自从修了库房和修理厂之后呢，最近还把路封了，然后给这里的住户出行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走两边都得绕行1公里左右，特别是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那诉求就是不封路。就听众的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来请河西街道办事处的群星社区书记孙志阳来回复一下。孙书记你好。
1: 你好。
0: 嗯，就是王先生他反映的这一条路啊，是属于咱们这个社区吗？
1: 这条路啊，以前那里是一条沟，
0: 嗯，
1: 沟之后群星社区三组把沟盖上以后，形成了一条路，
0: 嗯，
1: 但是那个路的土地哈，所以群星三组集体土地，
0: 嗯，
1: 因为现在三组那个库房因为一直闲置了1年多，现在招租出去了。因为客户要求他，因为经常有打车出入，会上下货，因为这个老百姓如果说在那里出行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0: 嗯，
1: 所以说三组才把那里给封了起来的。
0: 哦，
1: 第二个说老百姓绕行的问题哈，
0: 嗯，
1: 他走头里绕行或这边绕行哈，大概应该说距离能100-200米吧。
0: 哦，他说要有走两边要绕行1公里左右呢。
1: 我是绕行不了，最多200米。
0: 嗯，不知道是不是这家住户他住得远呢，然后就是孙书记能不能下来我们再和王先生这边勾兑一下，我们去现场看看是不是他说的这个1公里，然后如果说确实这么远的话，绕行的话，他那边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口子是能够有一个捷径嘛，就有这种近道可以走的呢？
1: 因为这是群星三组的集体土地，知道吗？如果说最后要怎么同意，要群星三组集体开会同意了才能行，也不是说哪一个人说不同意就不同意，说同意就同意。
0: 嗯嗯嗯，所以这对对，这个也我们要就事论事嘛，对吧？不是说我们这个能开就开，能封就封，那也是不行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可能要这个孙书记费心一下，给我们的群众做好这个解释的工作了。
1: 好的，好的。
0: 嗯，好，感谢，再见。
1: 嗯，再见，嗯。

0: 好的，那最近呢，谭先生反映说，广元滨河路国贸广场至云河上苑的路段啊，成片的观赏紫叶李被市民攀枝折断，无人监管，树枝损毁相当严重啊，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多关注多管护一下。那么具体的情况一起和邦姐去现场看一看。
1: 从那个国贸这儿，然后到那个就是个云河上面那边，这一片全是每天都有人接。接那个梯子确实有点太伤，那个树全部都是断的，而且是大压树断的。我就是因为反映这个问题，完全都没人管，任由他们自由发挥。
2: 邦姐，邦姐，快来，这儿是咋个了？哎呦，快来看，这个树直接从这儿垮断了，这个伤口有点大哟，这直接是人为的拉下来的啊！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这一边全部都被扯下来了，枝干都断了，枯萎了开始。这满地全部都是掉的那个李子果子，已经腐烂了，有一股腐烂的味道。
3: 可惜的，我也觉得这人要吃嘛。

0: 你莫把那树撇掉嘛，那么好的树，可惜的个，这还真给它弄烂完。
1: 平时有没有人看到这里子啊？
2: 有，有人在，真的有人在。别人这人是真的没法吃了，这是本来个就是那个观赏地来，本来就没法吃了吧，也不是食用的。那个是有的人把树都撇到那去了。
3: 这个路上的车很多，哎，去年前年出过一个事情，还是很危及了生命，晓得吗？还是劝大家不要去走那个指引的，它是一个观赏的。
4: 邦杰也辗转联系了多个部门，目前对于绿植的管理范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1: 这片绿化究竟由谁管护呢？邦杰会持续跟进追踪结果。我们也呼吁市民朋友不要摘果折枝，共同来维护滨河绿植。
4: 1048有事找邦杰。
5: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friends。
6: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7: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8: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9: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10: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1: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2: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6: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广元滨河路国贸广场至云河上苑路段的成片的观赏紫叶李被市民攀枝折断，但是呢，目前却是辗转，目前的这个路段到底是属于谁管？我们也是在这个问询咨询当中啊，一定会给大家有一个这个结果。而且呢，在早上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微信，对吧？也说到了这边啊，在早上的时候说有好多的老年人啊，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爬上树去摘啊，有些树呢都给人家压断了，压断了的话。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棵树上一个人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图片确实非常非常危险。我们也希望大家告诉大家，你们可以去搜一下，或者是去问询一下，这个李子到底能不能吃，对吧？在路边长期的汽车的尾气，包括可能还会有农药，那段路它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危险的。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文明嘛，这个滨河路的绿植都是给大家看的，那个东西，对吧？放在那里给大家看的，也希望大家呢来管好自己，管好自己的嘴，也要管好自己的行为啊，做一个文明市民。

0: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眼下呢间隔下四镇生态种植园区的蓝莓迎来成熟丰收季，数十名当地村民穿梭林间抢抓晴好天气采收鲜果，田间地头满是忙碌且热闹的丰收画面。接下来一起听记者唐亚林的报道。
1: 进蓝莓种植园区，连片的蓝莓树枝叶繁茂，沉甸甸的蓝莓果实压弯了枝头。经过精心管护，今年蓝莓果头各实均匀，果肉饱满，甜度十足，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采摘现场，村民们小心翼翼地将成熟的蓝莓摘下，既避免损伤枝叶与未成熟的果实，又最大程度保障了鲜果品质。剑各县下四镇小涧村生态种植园区基地负责人唐彦波，
2: 我们这个蓝莓园呢，总共面积在200多亩左右，今年的产量比去年基本上翻得有100倍。我们销售的渠道呢，就是有个定点销售、零售，到蓝莓统一结成熟，摘完过后，统一销售到浙江。
3: 为切实发挥连农带农作用，园区坚持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就业。
1: 为切实发挥连农带农作用，园区坚持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就业。在蓝莓采摘高峰期，可以稳定带动数十名本地劳动者从事采摘、包装、管护等岗位工作。剑各县下四镇小涧村村民刘秀华：
4: 我们是这里面，经常在这里面都是做活路的，老板一天是给我们拿60块钱，活得比较轻松。
1: 近年来，依托本地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气候优势，持续做大做强蓝莓特色种植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实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小小的蓝莓果不仅擦亮了本地特色的农业名片，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发展的致富果。接下来，园区将进一步延伸蓝莓产业链，探索采摘体验、鲜果销售与深加工融合的发展模式，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广元市剑阁县下四镇小涧村生态种植园区基地负责人唐彦波：
2: 后期蓝莓采摘结束过后，我们会对这个蓝莓，进行修枝、施肥、除草，让蓝莓的品质和产量更上一个台阶，让明年有个丰收。
0: 朝天区中子镇各地枇杷迎来丰收季，金黄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勾勒出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图景。当地依托优质山地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小水果产业，通过拓宽销售渠道、深耕农旅融合模式，让小小枇杷变身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走进朝天区中子镇小屯村枇杷种植基地，连片的枇杷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圆润饱满的大五星枇杷缀满枝头，金黄诱人，果香浓郁，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穿梭林间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陕西游客胡女士：
5: 我是专门开车过来的，这儿的枇杷个头大，汁水足，甜度还特别高，今年约了朋友一起来亲手采摘，边摘边吃，特别过瘾。我也摘了满满一大筐，带回去让家里人都尝尝。
0: 在游客尽情采摘的同时，果农们也抢抓晴好天气，熟练地进行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中子镇小屯村种植大户张玉波：
6: 这两年我们家陆续发展30多亩枇杷，全部都是大五星枇杷，其中20多亩进入丰产期。今年这个天气好，雨水足，预计采摘上万斤。
0: 据了解，中子镇小屯

0: 村海拔适宜，生态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品质上乘的枇杷。目前全村枇杷种植面积已达上千亩，其中500亩已进入盛果期。为破解果品销售难题，助力农户丰产增收，村上多措并举打通销售联路，让优质枇杷走出深山，走向市场。中子镇小屯村党总支书记李建林：
1: 今年我们主动想办法，通过短视频对接经销商多种渠道，多管齐下，把农户的枇杷卖出去，确保丰收又增收。下一步，村里还将计划发展宁夏养殖产业，进一步拓宽乡村们的增收路子。
0: 除了小屯村的规模化种植，中子镇宣和村的涌泉家庭农场也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农旅融合之路。农场地处喀斯特地貌区，果树依石而生，见缝扎根。挂果时，绿叶金果与灰白山石相映成趣，游客到此可登山赏景，采摘鲜果，品尝农家美食，沉浸式体验乡村田园风情。游客梁红：
2: 一路上来的风景也很不错，山清水秀，空气也好，到了他们这儿呢，赏了他们枇杷，味道也很不错，农家饭也煮得很好吃，主人家也很热情，体验感很不错。
0: 中子镇涌泉家庭农场负责人樊文文：
3: 我们农场种植面积有枇杷，什么种了李子啊、枇杷、水果柿这些，从夏天到秋天都有果子采摘。游客来了，不光可以亲手采摘鲜果，还能吃到现摘现做的地道农家菜。后面我们打算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果园里面的采摘道路和灌溉系统，让游客来玩得更加舒坦，果子篮也能结得更好。
0: 从精耕细作种好果树，提质创优做好果品，到多元销售打响品牌，农旅融合留住客源，中子镇的特色小水果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业态持续丰富。如今全镇的核桃年产量稳定在6000吨以上，枇杷、枫糖李等小水果年产值超200万元，颗颗饱满的山野鲜果既让外地游客尝到了中子风味，也让当地群众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增收，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甜度满满的致富路。
4: 以上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每周三等您来电。这周三6月10号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王凌云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城市管理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欢迎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像市容环境卫生、占道经营、乱堆乱放、乱贴乱画、卫生死角等，噪音扰民、建筑施工噪音、商业经营噪音等，户外广告与招牌、违规设置、破损陈旧、安全隐患等，餐饮油烟与露天烧烤、油烟排放、栈道烧烤、净化设施运行等等，渣土运输与扬尘污染、运输漏洒以及随意倾倒、工地扬尘、道路污染等等，共享单车与停车秩序、单车乱停乱放、人行道违停、私设地锁、僵尸车等，城管执法规范、文明执法、执法效率、投诉反馈、便民服务点设置等等，您关心的城市管理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城管执法支队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或者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好了，一起来关注到记者在近日在元宝山铁路专用线项目建设现场看到，铁轨铺设已全面完成，施工人员正在对轨道道座以及线路进行最后的调整。据介绍，项目隧道开挖、桥梁预制、梯梁架设、线路铺架等主体工程全部收官，整体的建设进度完成85%，计划6月30号完成信号倒替调试，7月上旬通车运营。该项目是估算总投资300亿元的中煤广元煤电一体化项目，已落地在线项目之一。元宝山铁路专用线自宝成铁路昭化车站成都端引出，与既有线并行约1.1公里后，上跨既有宝。

0: 藁城铁路之后呢，南浙以桥梁形式下穿这起武兰海高速，上跨市政道路国道108清江河等至清江河南侧，然后呢以隧道形式从智创小镇东侧穿群山，跨越司马村，中至宝伦镇清江村附近，末端设电厂站，顺利中美顺接中美广元燃煤发电项目。项目建成之后，近期年煤碳运输能力将达到480万吨，远期可达680万吨，预计年营收约1.23亿元。替代原有公路运煤模式，将大幅降低燃煤进场物流成本，夯实川东北、川陕甘片区电力保障基础，同步完善区域能源及输运路网，助力地方煤电产业链落地发展。
1: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2: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连夜进行强。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也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

0: 近段时间，剑阁县各猕猴桃种植基地陆续进入套袋管护期，累累幼果藏于枝叶之间。在普安镇飞凤村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当地村民正抢抓有利天气，全力投入果实套袋作业，通过精细化管护提质优果，为今年猕猴桃丰产丰收保驾护航。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1: 初夏时节，飞凤村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绿意葱茏，繁忙的藤蔓时间，青色的猕猴桃幼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田间地头里，村民们分工协作，小心翼翼为每一颗幼果套上专用果袋。剑阁县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世公：
2: 前两天淘汰完成过后呢，基本上要到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上市。那么今年我们的预计的产量呢，应该突破10万斤。
1: 据了解，果实套袋是猕猴桃种植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能够有效防虫防病，减少日晒损伤，保留果实天然。基地每天组织近20名当地村民进行套袋作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增收。
2: 我们平常呢，都是西腊的本地老百姓在这儿务工干活啊，他们很热爱我们的果园，我们这个果园呢，也让

0: 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些实惠。
1: 剑阁县普安镇副镇长何少格，
2: 这样的话，现在昌良还是个喜人，在平时的话，实实在在的起到的话，良好的连龙带龙作用。这个平时的用工，还有一个来讲话，我们城集体经济这一块的话，利益连接都是的话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0: 好的，继续和大家来聊到奖金最高3000元是什么呢？广元旺仓等你来拍。七号记者获悉，2026红色旺仓多彩米仓新媒体创作大赛纳凉旺仓篇全面启动，活动面向全网征集原创短视频、网文作品，征集时间持续到8月31号，诚邀广大创作者用镜头与文字邂逅米仓凉夏，讲述旺仓夏日故事。大赛以纳凉旺仓为核心，设置4大创作方向，分别聚焦米仓山大峡谷等生态避暑风光、米仓山古道、米仓古道红色人文底蕴、乡村夏日烟火生活以及县域夏日产业发展风貌，要求作品内容真实、健康、积极向上。参赛对象覆盖全网个人、创作团队、当地居民、游客、自媒体达人等。参赛作品分为短视频与网文两类，短视频时长不少于10秒，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严禁植入商业广告，出现不良内容。参赛者需要在微信、抖音、小红书等自有新媒体账号发布作品，添加红色旺仓多彩米仓纳凉旺仓话题，并且呢指定官方账号，随后填写参赛报名表，发送至邮箱34915125@qq.com 完成报名。每位创作者或团队最多可报送3件作品。那么赛事咨询呢，可以拨打0839233-8704，工作日9点到17点。参赛作品将默认授权主办方用于非商业宣传推广，作者保留署名权。大赛评审将集合作品主题契合度、创意、艺术水准、传播数据等综合维度打分，奖项设置丰富，其中1等奖2名，奖金3000元；2等奖5名，奖金1000元；3等奖7名，奖金5000元；另设若干优秀奖，奖金200元。所有获奖选手均会获得荣誉证书。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好的，民生聚光灯啊，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体育老师的高考应援藏在跑步的轨迹里。985211，冲冲冲，高考加油！2026年6月7号，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在四川广元，一位高中体育老师用独属于体育人的浪漫方式，冒雨跑出985211专属里程轨迹，为奔赴考场的高考学子送上真挚祝福。这位老师叫乔俊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对他非常熟悉。他是一名当地的一名在职高中体育老师，同时呢也是川超广元队的队长。日常啊坚持运动锻炼，多年的从教经历呢让他始终心系学子。在高考当天，他放弃传统的加油方式，决定用自己擅长的奔跑为考生送上专属的祝福，别说还挺浪漫。今天呢是我们的高考的第二天啊，依然呢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我们的上午和下午，对吧，其实这两个时间段对于他们来讲非常重要。如果能够错峰的话呢，我们就错峰，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呢就默默地为我们的所有的考生加油，希望你们真的叫做能够金榜题名，或者是为你们自己的梦想来努力，愿你们梦想成真。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六月运动赛历上新燃动活力广元，盛夏逐风乐享运动。近日呢，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我市已经备好了六月的运动赛历，将赛场争锋与全民欢腾相融，邀广大市民共赴一场酣畅淋漓的全民运动之约。六月的广元满城生机盎然，赛事遍及市城区、旺仓、苍溪、昭化等地，项目涵盖篮球、围棋、羽毛球、柔力球、乒乓球等。其中，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颁奖活动暨广 BA 联队与三人爸爸篮球冠军队挑战赛已于6月3号顺利举办。按照赛程啊。

六月上旬，望沧县围棋青校园引进篮球人才选拔赛两项活动分别走进刘瑞龙红军小学和博俊公学。六月下旬，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在县文化中心举行。16号到28号，2026年四川百城千乡万村社区全民健身系列活动暨苍山溪水杯苍溪县第五届俱乐部篮球联赛在县体育馆举行。19号到21号，奔跑吧少年全市青少年羽毛球集训营及排位赛在广元奥园体育中心举行。25号到28号，昭化区奥园文体中心迎来柔力球公开赛。26号到28号，广元市汉中市陇南市第二届乒乓球城市联赛在广元奥园体育中心开赛。这个六月真的是燃动火力广元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大忙时节，朝天区立足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制五粮融合发展思路，持续优化高山蔬菜种植模式，推动产业由传统零散粗放向集约高效优质优价转型，不断释放高山特色农业富民效益。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在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今年三月份种植的牛心甘蓝迎来了成熟期，采收搬运，一颗颗清脆鲜嫩的甘蓝被整齐装入停放在菜地旁的冷藏车。收割商鲜雪里，
2: 这车货大概可能装个十吨左右，往湖北的锦州。这个品种属于整个牛心系列当中的一种新品种，这个口感也比较好，又脆又甜，而且也能基本耐运输，价格它是比那种金包菜起码要高出1.5倍，市场上的行情都比较好，而且销量也比较大。
1: 良好的市场口碑和经济效益源于优良品种、科学管护与设施升级的多重加持。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高山陆地蔬菜产业示范核心区，蔡家嘴蔬菜基地主要种植甘蓝、辣椒等无公害高山蔬菜，配套建设集约化智能育苗大棚。近年来基地持续提档升级田间基础设施，迭代优化种植管护模式，补齐传统农业生产短板，为蔬菜优质高产、错季热销筑牢基础。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负责人彭小荣：
3: 想要种出高品质、销路好的蔬菜，精准化、标准化的科学种植必不可少。基地设施条件全面升级，也为优质种植打下了基础。像安装的单轨运输车，就有效解决了田间种植、采收的运输问题，既提升了作业效率，也节约了人工成本。
1: 一边是甘蓝收采产销两旺，一边是辣椒移栽抢抓农时。在朝天区临溪乡望平村五粮融合示范基地，30余名工人正抢抓农时，全力推进辣椒移栽工作。基地深耕五粮融合发展模式，把曾经的零散坡地、细碎巴掌田进行统一整治改造，规整为连片平整的标准化梯田，为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发展扫清障碍。朝天区一名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4: 土地整治连片后，不仅耕作更便利，也完全适配机械化作业，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大家种植的积极性也高了不少。
1: 良田夯实产业根基，良种护航丰收增产。基地配套的智能育苗大棚内，一盘盘翠绿的辣椒苗长势良好。该大棚不仅能够满足基地的蔬菜育苗需求，同时还解决了当地农户分散育苗成本高、出苗率不稳定的问题。朝天区一名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4: 结合我们这里的海拔、气候和土壤条件，选用了一些适合性强、品相好、销路广的

0: 辣椒品种，优质种苗的成活率高，病虫害少，是辣椒稳产丰产的关键第一步。智能育苗大棚也为我们高质量育苗提供了保障。有了良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有了良种，再加上科学种植方法，我们的基地的产业发展也更有底气。
2: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全方位赋能，让临溪乡和两河口镇的两座蔬菜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优势持续凸显，也为当地培育特色产业、招引种植大户、壮大集体经济筑牢支撑。同时，基地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产业分红等多种方式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务工村民彭母婷：
3: 以前种菜全靠人力，一家人最多种一两亩，现在合作社用机器统一耕种，统一管理，我们一家人务工加土地流转，收入一年也大概就是3万多一点，划算多了。
2: 从过去散户靠天种菜、粗放种植，到如今基地科技种菜、标准新农，朝天区通过五粮融合模式的深度落地，有效破解了山区农业地块零散、生产效率低、种植技术弱、产业收益薄的难题，推动高山蔬菜产业稳步迈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道路。据了解，2026年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33万亩。预计产量110万吨，持续带动核心区菜农年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入夏以来川北持续高温，而天然氧吧青春县却享有23度的清凉，依托超 74% 森林覆盖率，充沛负氧离子和全域联动布局，青川避暑旅游市场火爆出圈，盘活乡村院坝、河畔空地、街边广场，以坝坝经济撬动大消费。这条从田间地头长出来的文旅新路，正让熊猫家园、清秀之川的品牌越叫越响。青川县森林覆盖率超74%，空气负氧离子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川北知名避暑抗氧圣地。得天独厚的气候与生态资源，让青川成为避暑游客逃离燥热、亲近自然的首选目的地。进入六月以来，全县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客流稳步激增。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林木葱郁，保护区外清澈山泉沿河荡河道跌宕起伏，让游客在沉浸式戏水间解锁夏日清凉。同时呢，景区升级自然研学珍稀动植物观赏线路，牛角羚、川金丝猴等野生珍稀动物偶遇率持续提升，吸引大批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前来探秘自然、科普求知。白龙湖烟波浩渺，湖光山色如画，湖畔星空露营、水上皮划艇、环湖休闲徒步等业态备受青睐。七溪古城古韵绵长，蜀道文化、民俗风情交融共生，阴平古道、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等景点多点发力，形成生态康养、人文怀古、红色研学互补的多元产品体系，全方位满足游客个性化、差异化出游需求。青川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磊介绍，依托优质的生态气候资源，我们精准瞄准避暑、亲子研学、乡村休闲三大主流市场，持续迭代游玩业态，升级游玩路线，让青川的清凉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吸引力。今年全县围绕23度清凉青川主题，整合各大景区特色资源，推出十余条精品避暑旅游线路，适配家庭出游、青年结伴、研学团队等不同群体，全力激活避暑文旅消费市场。优美的山水风光、舒适的清凉气候，让众多游客

慕名而来。夏天城里啊太热了，专门带着孩子到青川避暑。这里空气清新，温度适宜，既能玩水纳凉，又能近距离来看自然风光，学习自然知识，游玩体验特别好。来自市城区的游客李燕趁着避暑，带着孩子深度游玩唐家河、白龙湖等景点，对青川的生态环境和文旅体验赞不绝口。作为青川文旅特色金字招牌，该县深耕爸爸经济发展模式，盘活城乡院坝、河畔空地、乡村草坪、街边广场等闲置空间，打破场地界限，盘活闲置资源，把方寸爸爸打造成文体展演、美食消费、体验休闲的主平台，以烟火气撬动文旅大消费。就比如说县城乔庄河畔的爸爸篮球公园持续火爆，常态化的开展爸爸篮球擂台赛，真的是全民参与、全民狂欢的浓厚的氛围。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天府旅游名县，青川县始终坚持全域布局、全业融合、全民共享发展理念，彻底打破景区壁垒、城乡边界，推动文旅与体育、乡村研学、农业深度融合，构建处处是风景、时时可旅游、家家能参与的全域文旅发展新格局。23度清凉山水，烟火气真的是遍布乡村。如今的青川正以绝佳的生态底色、鲜活的爸爸经济、成熟的全域业态，持续释放文旅发展活力，全力打造川北知名避暑康养旅游目的地，让熊猫家园、清秀之川的文旅名片愈发璀璨，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旅动能。

0: 初夏时节，剑阁县东堡镇的山头绿意盎然，连片李树挂满稚嫩饱满的幼果，丰收在望。近年来，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把特色水果产业做成了富民新村的甜蜜事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一起来关注记者的报道。
1: 走进东堡镇新良村，郁郁葱葱的李树满山遍野，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幼果缀满枝头，长势喜人。趁着晴好天气，正组织果农们忙着蔬果、除草、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为今年的丰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农场种植五月翠、枫糖李、柑橘等特色品种，面积超过300亩。剑阁县东堡镇百枝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2: 今年的话，五月翠20万斤，枫糖李10万斤，品质的话比去年还好，五月翠糖度的话达到20，6月20、23号就可以上市了，枫糖李的话7月10号左右。
1: 靠着精细化管理，李子的产量和品质逐年提升。黄家清告诉记者，早在果子成熟前，全国各地的收购商就已经提前锁定货源，采摘季一到便会上门定点收购，产销对接十分顺畅。百枝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2: 一般我们的销售情况是这样的，都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果商，他自己上门来收的。销售的话就会不愁。
1: 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特色水果产业的发展不仅激活了村集体经济的一池春水，更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致富。百枝林农场每年发放劳务工资300余万元，还带动20余户村民自主种植特色水果，参与产业的农户人均增收超过10000元。剑阁县东堡镇新良村村民李孝良：
3: 我在这果园做了6、7年了，每年该除草都除草，摘果都摘果。我们这里正在蔬果，给我们付70块钱一天，还有有时间还有高温补贴。
1: 百枝林农场的蓬勃发展，正是东堡镇特色水果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东堡镇因地制宜培育出女皇李、剑柑特色品牌，全力以构建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多元化销售的现代农业体系，让一颗颗小小的特色水果

0: 水果真正成为了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东堡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郑思周：
1: 目前我们东堡发展与黄梨近3000亩，柑橘6000亩，目前发展效益良好，能带动周边老百姓增收。
0: 为了让甜蜜产业持续红火，东堡镇还依托项目扶持，邀请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不断优化种植工业，提升果品市场竞争力，推动特色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迈进，让更多村民在致富路上尝到甜头。

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啊，在这给大家呢继续来做预告。六月十号的周三下午3点到4点30，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王凌云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城市管理方面遇到了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呢，欢迎直接向一把手反映，比如说市容环境卫生啊、噪音扰民啊、户外广告与招牌啊、餐饮油烟与露天烧烤、渣土运输与扬尘污染，还有共享单车与停车秩序，城市城管规范执法、执法的规范。您关心的城市管理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城管执法支队主要负责人现场替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拨打3281048，或者是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正午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多国地震监测机构发布海啸预警。
1: 8号凌晨，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以色列称打击伊军事目标。7号晚，以色列称拦截伊朗来袭导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
0: 美国劝以色列不要报复，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已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
1: 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已起草。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正午最新消息，来关注菲律宾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多国地震监测机构发布海啸预警。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王松英，来介绍一下目前地震都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最新的伤亡还有损失情况是怎样的？
6: 好的。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呢，对这次地震的震级是进行了一个调整。最开始的时候，菲方发布的震级是7级，震源深度是10公里，后来将震级调整为7.8级，震源深度调整为33公里，震中是从棉兰老岛南端调整到了南部的海域。这次菲律宾地震包括棉兰老岛南部的达沃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内的多地都有强烈震感。菲律宾警方表示，目前地震是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上午发布消息说，这次地震已经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的沿海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的疏散行动。该机构表示，有关人员伤亡的情况的报告正在持续的收集和核实当中，截至目前呢，没有发布正式的伤亡数据。呼吁民众呢，暂时不要返回住宅或者其他建筑物，以防余震引发进一步的危险。中国驻达沃总领馆表示，领馆正在积极核实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情况。我们注意到棉兰老岛的桑托斯将军城是有多座的房屋坍塌了，而包括达沃市马塔诺国立高中在内多个学校的建筑也是发生了垮塌，暂时没有学生伤亡报告。因为今天呢，正好是菲律宾的开学日，很多学校呢正在举行升旗仪式，还有开学典礼。那么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学生们都是蹲在操场上进行避险。地震发生之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还发布了海啸预警，说南部多个省份的沿岸地区可能会迎来浪高高达1米的海啸。那么截至目前呢，棉兰老岛多个地区的海平面是监测到了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的记录高度是1.4米。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已经是提高了战备水平，加强沿海的安全防范。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还宣布说，受这次地震的影响，棉兰老岛西达沃省所有的船只运营暂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那么此外，受菲律宾地震的影响，印尼、马来西亚、日本等国也是发布了海啸警报。而截至目前呢，印尼方面发布消息说，这次针对印尼北部地区的海啸预警已经解除。中国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表示，这次地震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今天上午就这次地震发表声明说，政府正在全力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包括对基础设施受损的情况进行评估，并且清理救援和物资运输通道。他同时宣布，棉兰老岛受影响地区的各级学校将停课，直到另行通知。

0: 菲律宾银行局今天上午表示，受地震和海啸预警影响，菲律宾南部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已经暂时关闭，预计关闭将持续到下午的3点。那么截至目前呢，菲律宾方面还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还发生了多次6级以上的余震。那有关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宗英，有关这次地震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美以一战事今年2月28日爆发，到6月7号已经满100天。当前美国和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搅动地区局势。
3: 当地时间8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德黑兰、伊斯法罕、大布里士等地传出爆炸声。稍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
1: 8号稍早时，以色列国防军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6点，北京时间的10点30分。就在刚刚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伊朗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但声明中并未提及具体遭袭的地点。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北部的总台报道点，尽管有媒体称德黑兰传出爆炸声，但自凌晨4点至现在，从这个位置我们并没有观测到任何爆炸，也没有听到空袭的声音。德黑兰消防部门在稍早前表示，该部门已经进入到戒备状态，但同时强调德黑兰的市区范围内没有遭到袭击。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不久前以空军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3轮导弹，以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导弹发射后，伊朗警告称，如果伊朗遭到以色列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以色列做出更大规模的回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的走向。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
3: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那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
1: 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了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3: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6: 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

0: 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四轮约十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四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一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目前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射三枚导弹，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两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两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黎巴嫩真主党7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黎真主党武装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分析认为，以色列选择在美伊谈判有所进展后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
3: 当地时间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卜拉辛·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伊卜拉辛·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再做讨论。 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
1: 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一方已经启动霍尔木斯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
3: 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安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5: 秘鲁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表示，结果预计将于7月中旬公布。在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35位总统候选人均不满足首轮胜选要求。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者直接当选总统。
1: 尼日利亚军方成功解救360名被绑架人员，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报道。
6: 尼日利亚军方7号表示，尼安全部队从东北部博尔诺州山区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近年来军方在东北部规模最大的解救行动之一。这些人员此前被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的一个主要派系劫持。尼日利亚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十余年来极端组织袭击已导致尼日利亚数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3: 主要产油国宣布七月继续保持增产，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报道。
7: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得非常有限。
1: 据路透社6号报道，世界杯比赛开赛在即，但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通过了一项罢工决议，允许场馆的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报道。
8: 代表约2000名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6号以 96% 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尽管世界杯就要在当地时间11号开幕。索菲体育场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美国队3场小组赛中的2场，分别是当地时间12号对阵巴拉圭队和25号对阵土耳其队。工会声明说，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和职场安全上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表示，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3: 慕尼黑机场因为塔台烟雾警报临时关闭，现已恢复运营。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9: 德新社七号援引德国慕尼黑机场公司发言人消息报道，慕尼黑机场当晚因塔台出现疑似火情短暂停运，已于当地时间22:30

0: 恢复运营。此前，慕尼黑机场宣布暂时停止运营。机场官网发布声明称，机场塔台因闻到烟雾气味，于20:33疏散。德国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已暂停所有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大约2小时后，部分航班恢复起飞。机场发言人表示，尚不清楚多少航班受到影响。据德新社报道，德消防部门正在评估此次事件，目前无法提供更多信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气象服务站。
14: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5: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范围啊还是很广的，从西欧到东欧的很多地方都有降水出现，强度呢不强，小雨为主。这其中在挪威、丹麦、瑞典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同时呢在中欧的南部、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地方也会有中到大雨出现。气温方面呢，在中欧这一带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最高气温会从25度左右下降到20度上下。而在降水比较少的像伊比利亚半岛，明后两天这里的中南部地区呢，最高气温会普遍超过30度，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还会超过35度，出现高温天气。另外呢，在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还有东欧的中南部的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莫斯科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升高到30度。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美国降水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强度普遍不强，在美国西北部到东部的很多地方都是小雨为主，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这其中在中部平原的中北部到五大湖西部和南部地区呢，需要特别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局地甚至不排除会出现龙卷风的可能。那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美国西南部内陆地区还有中部平原中南部以及美国东部偏西的区域，最高气温都会普遍超过30度，部分地方呢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到了本周四的时候，美国东北部的气温也会出现明显的上升。那具体来看一下城市方面，像芝加哥、亚特兰大还有达拉斯，后天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拉斯维加斯的天气就更热了，预计呢后天开始这里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4: 嗯，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聚焦当前就业工作重点难点，从七个方面精准靶向发力。一是加快落实系列促就业政策，二是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三是加强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四是精准做好困难群体就业帮扶，五是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六是持续做好离校后跟踪服务，七是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教育部要求各地各高校要认真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突出工作实效，强化宣传引导，积极营造良好就业氛围，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至明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10点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8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德黑兰、伊斯法罕、大布里士等地传出爆炸声。稍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8号稍早时，以色列国防军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据菲律宾媒体当地时间8号报道，菲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约1.4米的海啸波。此外，印度尼西亚监测到轻微海啸波。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非当地媒体报道说，强震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尼日利亚军方当地时间7号通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解救出360名遭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绑架的人质。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南方强降雨区域将向东向南推进，主要影响广西东部到福建一带，局地有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继续缩减至东南沿海等地。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

0: 好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哪些挑战？
1: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总台记者探访巴西座头鲸计划，如何保护海洋生物，促进海洋生态平衡。

0: 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2: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3: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1: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4: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1: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5: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那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象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的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立足。
6: 过去两年，铜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是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从年初的每吨8800美元附近一路攀升至年末的每吨12500美元附近，年涨幅超过40%。今年前五个月更是延续了上涨势头，那期间美国市场的铜价涨幅更为明显。
0: 而自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铜产品启动232调查以来，源源不断的铜流向美国，也使得全球铜库存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这场资源博弈又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报道。
1: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

0: 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1: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0: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1: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呢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今天是世界海洋日。世界海洋日设立的目的是让世界各国借此机会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体味海洋自身所蕴含的丰富价值，并审视人类行为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带来的不利影响。
4: 座头鲸是海洋中非常具有观赏性和研究价值的鲸类，更是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西从1988年开始推出座头鲸计划，现已成为该国最成功的海洋保护项目之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烨发回的报道。
5: 座头鲸是一种大型鲸类，成年鲸体长13到15米，体重25至40吨，刚出生的幼鲸长约3至6米，体重约1至2吨。座头鲸以超长的胸鳍、复杂的跃水动作和魔性的歌声而闻名。座头鲸还是迁徙路径最长的海洋哺乳动物之一，最远可达15000公里。每年的5至8月，在巴西沿海都会有大量座头鲸从冰冷的南极觅食区到低纬度温暖的海域进行繁殖，迎接幼鲸的出生。位于巴西圣保罗州东部海岸线的伊利亚贝拉就正好位于座头鲸迁徙的通道上。今天我就跟随巴西座头鲸研究所的一艘监测船来到了海上。据座头鲸研究所的生物学家拉菲拉索萨介绍，20世纪6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商业捕鲸活动，巴西沿海座头鲸数量一度锐减至不足500头。1988年，巴西政府发起了座头鲸计划，通过设立座头鲸保育区、限制捕鲸、推动生态旅游等。现在巴西海域的座头鲸数量已恢复到约25000头。拉斐拉索萨介绍，巴西座头鲸研究所主要通过观测、追踪座头鲸的迁徙模式和分布情况来参与座头鲸计划，为座头鲸保育提供科研依据。由于每一只座头鲸的尾鳍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人类的指纹，所以观察比较尾鳍就非常重要。近年来，他们还引入了人工智能来帮助辨识座头鲸迁徙情况。
6: 2014年，座头鲸从巴西的濒危物种名单中移除。目前，我们已建立了一个包含超过9000个已识别个体的数据库。此前，我们通过人工目测和2台电脑屏幕比对鲸鱼尾鳍，来判断该鲸鱼是否曾在其他地方出现过。现在，我们只需将这些照片上传到快乐鲸鱼平台，平台就会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自动比对鲸鱼尾部的锯齿状纹理和颜色图案。
5: 与此同时，更多的民间力量也加入到保护行动中。伊利亚贝拉绿蓝保护中心成立于2004年，主要通过科学监测、知识传播、培训青年研究者等方式对海洋生物进行保护。据保护中心创始人

0: 生物学博士玛利亚·埃米莉亚·莫雷特介绍，座头鲸在海洋生态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在迁徙过程中滋养浮游植物，而浮游植物是重要的海洋碳汇，也是很多海洋动物的食物来源。
1: When they are migrating, so they are taking this.
2: 当迁徙时，座头鲸会携带从极地储存的能量，并在迁徙过程中扩散到海洋中。它们的排泄物为浮游植物提供了营养，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氮和有机物。当鲸鱼死亡时，这些充满能量、充满组织的残骸会沉入海底，为海洋带来更多营养。所以在迁徙过程中，鲸鱼就像是海洋的园丁，它们将营养物质传送到整个海洋。
1: Nutrients along the whole ocean.
3: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到南非，跟随总台记者孙硕走进位于南非开普敦的两洋水族馆，探访企鹅保育员，和企鹅们共同开启美好的一天，来听报道。
4: 所以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点多，我们一早上过来正好赶到他们工作人员早起的时候喂这些企鹅。像这个头上有两个黄色的棕毛的，这个就是跳岩企鹅。
5: 每天游客到访之前，企鹅保育员 Tiffany 和 Amy 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清早，保育员们就开始给企鹅喂食，并详细记录着跳岩企鹅的进食情况。尽管我能在企鹅馆近距离观看企鹅进食，但是作为陌生人，他们并不会信任我。从我手中吃鱼，喂食也远不是把鱼递过去那么简单。
4: 所以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名字，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这边用这个他们的名单写下来每个人吃了几条鱼，喂食的情况。
0: 你看，像哈珀这几只，他们还没吃鱼。克拉克斯只吃了一条普通的鱼，他没有得到维生素。每当你照顾他们时，保留记录很重要。
5: 他们需要吃一些药丸，对吗？
0: 是的，我们给企鹅提供维生素，因为喂他们的鱼是解冻过的，任何冷冻后再解冻的食物都会失去很多天然营养。我们不希望他们少了这些营养，因此我们把小胶囊藏在鱼里，是为了确保他们得到均衡的饮食。
5: 早餐后，跳岩企鹅们迫不及待开始每天例行的晨练。在保育员的引导下，跳岩企鹅们迈着独特的步伐穿过走廊，沿着楼梯一层层跳跃，路过保育员的办公室还会和工作人员打招呼，最后登上楼顶平台。
4: 两洋水族馆企鹅保育员艾米说，
6: 我们正在建造一个全新的企鹅展区，由于施工，企鹅之前走的路线就不安全了，所以他们要从我们办公室通过。
5: 这样可爱的画面对于保育员来说也是观察企鹅身体状态的重要机会，行走是否正常，羽毛是否整洁，精神状态是否良好，许多健康信息都隐藏在这些细节之中。保育员紧接着还要赶回企鹅馆，准备喂食性格腼腆的非洲企鹅。
4: 两洋水族馆公关经理希瑟沃雷斯说，
7: 许多海洋动物
8: 都面临濒危的处境，在海洋中它们并不安全，因为有塑料污染、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给海洋带来的种种挑战。我们把这些馆内的动物视为海洋大使，也非常感激他们能在这里。我们向公众开展教育，告诉大家每一个物种的价值以及他们为海洋生态系统做出的贡献。在两洋水族馆工作的许多员工正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们以这里的动物为研究对象。
5: 作为非洲大陆唯一的企鹅物种，南非企鹅近年来野外种群持续减少，已经成为极度濒危物种，如果不加以干预，将在2035年野外灭绝。每一份健康档案都是保护濒危物种的重要依据，这些企鹅日志也在守护着人类与海洋共同的未来。
9: 之声正午6时分。
2: 好，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的小组赛前瞻。那本期我们关注 G 组和 H 组的队伍，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报道。
10: 我们先来说 G 组，四个队：比利时、伊朗、埃及、新西兰。作为本组唯一的欧洲顶级强队，比利时以预选赛不败战绩晋级，展现了换帅如换刀的惊人效果。 2025年鲁迪加西亚接手球队后迅速解决了前任

0: 主帅与库尔图瓦的矛盾重新凝聚了球队战斗力。大名单呈现完美的以老带新结构，34岁的德布劳内依旧是无可替代的战术核心，库尔图瓦镇守龙门，国家队历史第一射手卢卡库领衔锋线，维特塞尔、莫尼耶等功勋老将压阵，同时曼城边锋多库、阿斯顿维拉中场奥纳纳和蒂勒曼斯等新生代挑起大梁。在夺得2018年世界杯季军后，比利时队连续两届大赛表现低于期待，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未能杀出小组赛，2024年欧洲杯又止步16强，意难平的经历也给了他们寻求更精彩谢幕的动力。伊朗队是连续第四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本届他们以亚洲区18强赛 A 组头名的身份晋级。他们拥有以贝兰万德为核心的稳固防线，以及由塔雷米、贾汉巴赫什、戈多斯组成的海外攻击群。主教练加莱诺伊执教经验丰富，擅长打造纪律严明的防守体系。在阿兹蒙缺阵的情况下，伊朗队将更加依赖铁血防守和定位球战术。不过众所周知的场外压力也构成了伊朗队目前的最大困扰。时隔八年，七届非洲杯冠军埃及再次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世界杯期间将年满34岁的萨拉赫是这支球队的绝对灵魂。曼城前锋马尔穆什的崛起也为前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与萨拉赫组成的欧洲双核将是球队最大的进攻武器。不过埃及队也存在明显短板，中场缺少组织后腰，攻防衔接容易脱节，后防线基本由本土联赛球员组成，大赛抗压能力偏弱。本届世界杯埃及队的首要目标是赢得队史世界杯首胜，并力争在与伊朗的直接对话中胜出，抢到晋级名额。作为大洋洲足球的代表，新西兰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三次参加世界杯。34岁的诺丁汉森林前锋克里斯伍德是球队的队长和头号球星，他为国家队出场88次打进45球。除了伍德之外，球队还有多名球员效力英格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职业联赛，整体实力相比往届有了明显提升。尽管新西兰队的世界排名截至6月5号只有85位，是本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当中最低的，但他们并非毫无竞争力。球队身体对抗能力出色，擅长高举高打的英式打法，有望在比赛中给其他三支球队制造麻烦。目光再转向 H 组，本组四支队伍西班牙、乌拉圭、沙特阿拉伯、佛得角。作为夺冠热门之一，西班牙队以欧洲区预选赛不败战绩晋级，攻防两端展现出统治级表现。德拉夫恩特打造的这支年轻斗牛士军团由亚马尔、佩德里、罗德里组成黄金中场，后防线则由拉波尔特、库库雷利亚、库巴西等技术型球员构成。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西班牙世界杯参赛史上首次没有皇马球员入选。经历了2018和2022两届世界杯点球大战出局的遗憾后，夺得2024年欧洲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蜕变。当然他们也并非无懈可击。年轻带伤的亚马尔初登世界杯会不会迷失？遭遇极端铁桶阵时缺乏高中锋的隐患是否会被无限放大？无论如何，在人们的期待中，对西班牙的考验可能从淘汰赛深轮次才会开始。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队以南美区第四名的成绩拿到直通门票。预选赛里面他们曾击败巴西和阿根廷，展现出极强的硬仗能力。有疯子教练之称的贝尔萨执教的这支天蓝军团完成了彻底的新老交替。苏亚雷斯、卡瓦尼等功勋球员全部落选，新阵容由努涅斯、巴尔韦德、阿劳霍、乌加特领衔。贝尔萨的极致高压逼抢战术让乌拉圭队球风硬朗，冲击力十足。不过他的战术也严重消耗球员体能，能走多远或许完全取决于疯子战术执行的最终效果。沙特阿拉伯队连续第三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然而世界杯开幕前不到两个月，沙特足协突然换帅，由希腊人多尼斯接替勒纳尔执掌教鞭，这给球队备战带来了不确定性。沙特队的26人大名单主要由利亚德新月和利亚德胜利的本土球员构成。34岁的老将达瓦萨里依然是球队的灵魂人物，他在上届世界杯攻破阿根廷球门的表现令人难忘。然而全队球员绝大多数局限于本土联赛，整体身体对抗偏弱，这是他们的软肋。人口只有50多万的佛得角创造了非洲足球的奇迹，他们在预选赛里力压传统强队喀麦隆，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这支大西洋蓝沙的26人大名单几乎全部由欧洲侨民球员组成，大多效力于葡萄牙、法国、荷兰等国的次级联赛。唯一一位五大联赛球员是来自西甲比利亚雷亚尔的中卫洛甘科斯塔。尽管整体实力并不突出，但佛得角队战术纪律严明，身体素质出色，拥有极强的团队凝聚力，如果能够发挥出预选赛时的水平，并非没有创造奇迹的可能。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0: 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2: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欣、李浩，主持人罗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

0: 生活洒满阳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汽车工业的星河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啊，格外的跌宕起伏，它就是日产。从1914年造出第一辆汽车达特号，到推出被誉为战神的 GTR 称霸赛道，从卡洛斯戈恩的成本杀手奇迹，到如今连续在华销量下滑、亏损数百亿的状态，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崛起到辉煌再到跌落谷底的完整商业史诗。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日产汽车的传奇故事，来聊一聊它的赛道荣光、市场神话，以及在中国市场从巅峰到失速的沧桑巨变。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日产的故事始于一群少年的造车梦。1911年，桥本曾治郎在东京创立了快镜社，立志要造出属于日本的国产汽车。1914年，他们推出了第一辆达特号轿车 DAT， 取自三位投资人姓氏的首字母，意为脱兔般的敏捷。1934年，经历多次重组之后，日产汽车正式成立。真正让日产在国际舞台上一战成名的是赛道上的辉煌战绩。1969年，第一代 Skyline GTR 诞生，搭载2.0升的直列六缸发动机，在1969年至1972年之间创造了连胜52场的恐怖记录。当时日本车坛流传着一句话：胜利是当然，输了会成为新闻。1989年，代号 R32 的 GTR 横空出世，搭载 RB26DET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在 JTCC 赛事当中创下了29战连胜的神话，被对手车队投诉这不是赛车，这是艺术品。从那一刻起，技术日产这四个字深深地刻进了车迷的心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日产的技术传奇远不止于 GTR， 1994年 VQ 系列的发动机投产，凭借出色的动力响应和平顺性，连续14年入选沃德全球十佳发动机，创下历史纪录。这款发动机几乎覆盖了日产上一个20年所有

车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天籁。很多中国消费者第一次体验到 V6 发动机的丝滑就是从天籁开始的。2018年日产又攻克了内燃机的世纪难题，推出全球首款量产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 VC Turbo， 那么能根据驾驶需求在8:1高性能到14:1高效能之间连续可变，兼顾动力与油耗，蝉联2019-2020年度全球十佳发动机。在电动车领域，日产同样走在前列，2010年全球首款量产纯电动车日产凌风上市，累计销量超过70万辆，零自然记录至今无人打破。在那个特斯拉还在摸索的年代，凌风就已经跑遍了全球街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到日产与中国市场的缘分，那是一部国民家教的编年史。1973年，日产公爵首次进入中国，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对于高级轿车的初代想象。1993年，郑州日产成立 D21 皮卡下线，成为电力、路政等系统的工作伙伴。真正的转折点是2003年，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成立。当年阳光轿车下线，6万多辆的销量点亮了无数家庭的有车梦想。而在2年之后，天籁登场，让高品质出行进入主流家庭。而真正封神的是轩逸，从月销破万到年销47万辆，再到登顶全国轿车销冠，轩逸用舒适、省油、可靠6个字成为了中国家庭信赖的伙伴。2018年，日产在中国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辆，创造了令业界惊叹的东风日产速度。在那个黄金年代，路上跑的每3辆日系车就有一辆是日产。

然而在巅峰之后是漫长的下坡路。2018年日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达到了 156.4 万辆的顶峰，但此后连续下滑。为了活下去，日产不得不关工厂、减产能、大裁员，全球产能从350万辆削减至250万辆，在华产能从150万辆削减至100万辆，常州工厂关闭，武汉云峰工厂30万年产能闲置率超过 90%， 最终被东风蓝图接手，在日本本土多个工厂也逐步停产。日产的坠落是一场多重因素叠加的完美风暴。首先是战略摇摆，2010年林峰就已经领跑全球纯电，但此后的十年日产在电动车领域几乎停滞，错失先机。在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迭代周期普遍12到18个月的今天，日产仍然沿用48个月的全球开发流程，产品节奏严重滞后， ePower 混动技术迟迟未能铺开，纯电车型艾瑞雅上市即遇冷，中国市场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其次是内耗与动荡，日产与雷诺联盟名存实亡，与本田的合并谈判破裂，进一步失去了优化资源的机会，产品老化，库存周期高，价格战下利润被严重压缩，曾经的技术日产的光环在电动化浪潮当中黯淡无光。

0: 多謝。
1: 好唔好聽啊？呢隻歌好好聽啊！唔係我嘅歌嚟嘅，我都好恨係我嘅歌。
2: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日产汽车。日产的新 CEO 坦言，日产汽车现在的收入已经难以支撑自身成本结构，复兴计划的核心就是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把中国市场作为复苏的支点，关键转变在于放权。日产将产品定义权与研发决策权下放至中国团队，推行 G-Local 全球本地化的新模式。日产在进博会上宣布成立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这是外资车企在华设立的首家合资整车进出口公司。

与此同时，日产开始放下身段，拥抱中国科技，搭载华为鸿蒙座舱的天籁正式亮相，成为全球首款搭载鸿蒙座舱的燃油车。东风日产还计划在未来

投放十多款新能源车型，覆盖纯电、插混、增程等多种动力，研发周期压缩至24个月以内，从制造者到创造者，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

曾经公爵是身份象征，蓝鸟是青春记忆，天籁是商务首选，轩逸是千万家庭的代步伙伴。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我的第一辆车是轩逸，开了10年没出过大毛病，省油舒适空间大，现在换了电车，但每次在路上看到轩逸，还是会想起那台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的老朋友，这一份情结是日产最宝贵的资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回顾日产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辉煌与至暗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技术的执着追求，从 GTR 的赛道神话到 VQ 发动机的连续殊荣，从 VC Turbo 的技术突破到零峰的电动先行。技术日产不是一句空话，而它的失败则源自于在变革当中的迟疑与摇摆，错失电动化窗口，内耗不断，战略反复。但日产最可贵的品质是在绝境当中背水一战的勇气，官场裁员放权，拥抱中国科技，把命运压注在新能源转型之上。这些

百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如今他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能否真正放下身段，拥抱变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闲暇的时候偶尔打开一本生活随笔集，会觉得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比如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送你一颗子弹》，就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书的作者刘瑜出生于1975年12月，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曾任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系讲师，后来担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为南方周末写时评专栏，为新周刊写书评影评专栏，是南方周末2008年年度专栏作者。他的个人作品有小说《余欢》、随笔集《民主的细节》，以及今天要在节目中向你推荐的这本《送你一颗子弹》。《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记录的是作者2005至2009年左右，尤其是2006至2007年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在这本书里，被审视的东西杂七杂八，有街上的疯老头，有同宿舍的室友，有爱情、电影和书，大到制度，小到老鼠。作者刘瑜说，由于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发点并

不是写一本书，所以不同文章往往风格迥异，长短不一，质量不均。随着社会形势、荷尔蒙周期以及我逃避生活的力度而起伏。他说自己写东西就是给那些不想被复杂的政治词汇吓到的，但是对政治又很关心的人看。所以他把民主和市井生活酱醋油盐联系起来。有网友在看过书后形象地把这本书比喻成是一桌丰盛的小菜。菜味儿究竟如何，我们不妨来听听一位朋友的读后感。书中的故事都是从身边的小事铺砌而成的，琐碎到厨房的无人打扫，琐碎到论文的令人抓狂，琐碎到橱窗里二两猪头肉。我喜欢刘瑜那种喋喋不休、絮絮叨叨、形容词连绵起伏、用不正经的语气讲述时事和生活，轻松读完感觉确实有根针扎了你一下。这本书解答了我许多的疑问，即使是那些无法解答的，至少也让我知道我的那些焦虑、恐惧以及自我分析的漩涡并不是孤独的。因为是作者博客内容的集结，自然满是小幽默、大智慧、真性情。书中的一句话更是让我印象深刻，政治冷漠不代表你没有政治态度，相反的，冷漠就是你的态度。刘瑜是一个与本人气息相近的女学者，开卷不到20页，基本可以确定这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不拘泥于学术，不炫耀学识，从日常之中提取细节，挖掘深层的意识形态，生动有趣又不乏深刻。读此书时一直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这姑娘真可爱，神采飞扬的文字令我干瞪眼的羡慕，雷同的性格和经验令我拍案而起，叫我如何不喜欢。首读于欢，敬畏天人，一见钟情，再读民主的细节，叹为观止，再见清新，又读送你一颗子弹，高山流水，伯牙子期。他的文字满足了我对好文字的所有期盼，干净、生动、贴切、幽默、坦率、新颖，小文字里有大智慧和真性情。在地铁里读送你一颗子弹，我咬紧牙关坐在座位上，保持了路人甲的矜持和淡定。其实元神出窍的那个我已经笑得前仰后合，轻轻抱起，把大腿拍得啪啪作响了。怎么形容那种阅读快感呢？就像是在最痒的时候，有人不偏不倚、结结实实地挠了几把。或者想象我自己是一个烧水的铁皮壶，而他的文章是一把敦式的榔头，叮铃咣啷一顿乱敲，我心里那层郁结的水垢就噼里啪啦应声脱落，人仰马翻，横尸遍野，死无葬身之地。同时一个声音高叫着，对呀对呀，就是就是。送你一颗子弹不用杀伤，它只是帮你把那层朦胧的你自己却不敢捅破的砂纸捅破，用那些俏皮的文字，你不会觉得受伤，像刘瑜那样吐槽，充满快感。好了，听了这位朋友的读后感，会不会有让你恨不得马上想一番为快的感觉？送你一颗子弹的作者刘瑜觉得，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像是一只骆驼，无声无息地穿越撒哈拉，而文字则是他体验生活的方式。我想对于喜欢读书的朋友来说，在别人的书中体验别样的生活方式，同样是充满快乐与智慧的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歌曲之后我们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我们即将会听到一个关于情感的故事，这篇文章用你的爱情是用脑还是用心的题目来提醒恋爱中的女生，当你投入的爱一个人时，除了用心，一定还要用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文章。叶子是我的好友，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不是那种打眼望去的精明，而是相处日久，你会从她的言谈举止中发现灵气逼人的智慧。她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当初不很理解。她说，人呐，一用心，脑子就空了。我问他，是因为爱吗？他说，不全是因为爱，而是因为不够独立，又恰巧碰到爱情。叶子笑得淡淡，他说，一旦沾染爱情，很多人都会丧失独立人格。他告诉我，一段关系中，双方的位置很难达到均衡，他们往往呈现不同的姿态，一方不断索取，一方不断退让。他说起他朋友的故事，显得有

有些惋惜。他说，可是这是普遍存在的，男生多数用脑，而女生往往用心。他们是一对恩爱的校园恋人，男生和女生同时考入外地的大学，在同乡会上他们彼此认识，一打听又是邻居，便加深好感。而在这亲切的好感背后，男生对女生的懵懂情谊也随之盛开。男生总在学期期末帮女生抢火车票，帮女生扛行李，还在抢到硬座票的时候把自己的座位腾给女生，让她能多一点空隙睡觉。几次同坐火车后，女生对男生的爱慕也徒增。男生是他们省的高考探花，知识渊博，能调动附中所有的诗书经纶博他一个赞叹。两人相爱了，这一爱就是五年。男生能在每个节日里给女生翻着花样的惊喜，充分调动文艺青年的想象力，对女生百般呵护体贴，女生自然爱他，不由自主地沦陷。两人的浪漫爱情令人艳羡，毕业时仍未分手也使人啧啧称叹。很多同学都说从没见过他们俩吵架，他们的爱应该是一辈子的。毕业一年，两人虽如胶似漆，却也能各自发展。毕业两年，同学再约两人已不见了踪影，因为他不愿意见他，他害怕见他，两人分手了。叶子轻描淡写的讲完，勾起我强烈的好奇心。我问他们为什么分手，叶子说，因为男生的重心开始偏向事业，女生却开始侧重爱情。我惊讶，都五年了，偏重什么真的能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吗？叶子说，当然，工作了就会产生问题，这些问题在学校很难体现。男生事业忙就会疏远女生，女生怕孤独就会讨伐男生，然后矛盾爆发。叶子说，女人总是犯同样的毛病，一恋爱就有心无脑。爱情的存在是热烈而专注的，越是对一件事情上心，就越容易忘记自己。就像人的眼睛，只能看向外面的风景，不能反观自己。因此，上帝给我们放置了最重要的心脏，用它来代替眼睛缺失的那部分作用。心脏相当于手机的内置摄像头，可以用来观看和反思自己的灵魂。对待每件事情的正确方式应当是统筹好眼睛和心脏的作用，用眼睛来感受外面的世界，来看最爱的他，用心脏聆听自己的声音，来听最重要的自己。许多坠入爱河的人们却将爱情塞得满眼满心，眼睛和心脏都交付出去，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真心。可是没了心脏，就无法听到自己卑弱的声音。那颗挣扎在爱情泥潭中的心脏正费力地喘息，它要被汹涌澎湃的爱潮席卷而去。就像那个女生，当她眼里是她，心里也是她，她自己就没了自己的地位。爱情中她处于弱势，越弱越怕失去，越爱穷追猛打，让事业心强的男生难以忍受。对于男生来说，原本一段再正常不过的关系，非要有个女人在一旁寻衅滋事，横加折磨才觉得刺激。可男生对女生随叫随到的要求感到厌烦。叶子说，用心和用脑的极端表现是，在这座城市，一部分女人的眼里除了爱情还是爱情，一部分男人的眼里除了事业还是事业。这些女人凭借爱情在这个城市获得栖身之所，男人凭借事业在这个城市取得一席之地。可是这些都是扭曲了的人性，过度的追寻就是一种落败，让自己的生命缺乏饱满丰富的情感体验。每一种追寻都是一种体验，只是不要过度。他说，保持人格独立是每段关系的基础，不偏不倚，相处平和才能长情。我好奇问他，你自己呢？我绝不相信一个犀利老道之人的智慧源自凭空捏造。果然，叶子说，我很久之前的一段感情有同样的毛病，地位不等，重心不稳，一方总是索取大于付出，一方则只会频频退让。退让的一方时间久了产生怨念，会向对方无理索取爱情。像我曾经那样，希望他挪出工作时间来陪我，希望他接触的员工客户都是男性，
也因此和

吵架，和他撕扯往事，最后招致他更加强烈的抵触。于是他和我分手，他说我用心太多，缺了脑子。叶子笑笑说，换句话说，他是说我恋爱中智商为零。叶子的淡然和释怀令人动容，我终于知道他的智慧来自哪里。他的冰雪聪明、灵气通透，都来自他日渐强大的内心和独立人格。他已经学会了正确对待心和脑的关系，已经不再是被爱情充斥整个世界的小女生。他警告女孩子们，爱情不是全部，要把心交出去，绝不意味着把脑子也一并交出去。给对方一点空间时间，给对方一点善意理解。从傻白甜的粘人笨妞成长为有独立风范的气质女人，这样你才值得爱和被爱。叶子还说，没有人希望为了平衡爱情双方的关系而投入过多精力，尤其是男人。工作后，他们的负担是上有四老的整个家庭，你不能指望他还能像以前那样视你为全部。我问他，那怎样才能避免用心过度？叶子说，只要记住独立就好。每个人都有资格一彩纷呈，也有能力一个人过好，即便在爱情中也必须掌握不惜不攘的技巧。我是一凡，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个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7: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讲一讲中华鲟的故事，为大家介绍这样的一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后福人与中华鲟》这样的一本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共请到了3位嘉宾，有2位嘉宾呢是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还有一位嘉宾呢身处武汉，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种远程电话连线的方式啊、请到我们嘉宾来参加节目。先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演播室当中的2位嘉宾，一位呢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哈，《后福人与中华鲟》的作者牛敏牛老师，牛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7: 另外一位呢是原北京海洋馆总经理胡伟勇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7: 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现在身处武汉的哈，来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研究员杜浩，杜研究员。哎，杜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7: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3位嘉宾共同跟大家来讲一讲中华鲟的故事哈。中华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物种？在长江当中目前又是处于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先请到这个杜浩杜研究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0: 中华鲟是鲟科鲟属的鱼类，它是大型的江海洄游性鱼类，它的生活大部分在我国的黄海啊、东海这些大陆架附近的这个海域，待到性成熟以后，中华鲟就会千里迢迢的回归到这个长江里面去产卵繁殖，产卵繁殖的这个幼鱼又会降河回游到这个海中去生长，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这个江海洄游性的这个习性，就是维持了它这个种群的这个繁衍。
7: 那中华鲟一般情况之下，如果是一个成体的话，大概会有多大？
10: 有这么样一句话叫千斤辣子万斤象。万斤象啊，就是指我们长江里面的还有一种这个鲟鱼，它是白鲟科的鱼类，叫白鲟。这个白鲟它可以长到有万斤，就是好像几千斤万斤的那种样子。中华鲟一般就是最大个体也可以长到1000斤左右，所以说它也是一个长江里面体型巨大的这个鱼类。
7: 那么它作为一种洄游型鱼类，刚才你也讲到哈，就是它要产卵的话是要一直沿长江逆流而上，一般情况之下它会游到长江的一个什么位置然后再进行产卵？
10: 我们的长江干流有6000多公里，它会上溯到3000多公里的金沙江的这个江段，就是长江上游跟金沙江下游就是开始这个产卵繁殖。
7: 那一般情况之下，一条中华鲟它这个平均寿命是多长？大概性成熟的时候大概又需要多少年？
10: 中华鲟我们现在观测的大概的寿命应该是40到50岁左右，它的性成熟年龄与我们的人的那个青春期啊，包括14岁大概这个雌性才成熟，然后雄性。

0: 有的提前一点，10年左右，开始成熟。
1: 一般呢，像中华鲟如果产卵的话，它会产很多吗？
0: 哇，一条真正的这个野生的中华鲟，它的这个怀卵量是很大的，有这个40到60万，它一尾鱼可以产那么大的就是繁殖量。但是就是说，这个人工养殖的中华鲟现在就是没有这么大的繁殖量，现在一般人工的只有20多万。
1: 那中华鲟这样的一个物种，它的这个特点在于哪里？它的这样的保护啊，它的这样的价值又在于什么地方？
0: 中华鲟它是一个体型巨大的鱼类，是长江具有这个广阔的这个空间，具有大的这个水流环境，具有这个广阔的地形地貌，才承载了这个中华鲟自然繁殖的空间，然后维持了中华鲟的生存繁衍。那么，唯一支撑中华鲟繁衍的这个长江，现在就是面临着这个中华鲟不能繁衍的问题，这就是代表了整个这个长江的生态系统也出现了这个不健康的状况。所以说，这个中华鲟作为一个长江生态健康状况的指示物种，它是代表着鱼类的长江生物多样性的现状，代表着长江水生生物这个保护的紧迫的形势。
1: 刚才呢，您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中华鲟目前的这样的情况哈。因为今天我们重点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后浮人与中华鲟》这本书哈，也是讲到了很多跟中华鲟相关的故事。我们就请这本书的作者牛敏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您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想到创作这样的一本和中华鲟相关的书的？
2: 写《后浮人与中华鲟》一书的起因呢，是源于坐在我身边的这位2013年度海洋人物、时任北京海洋馆总经理的胡卫勇先生的重托。
1: 对，现在是原海洋馆总经理了，
2: 对
1: 吧？
2: 对
1: 啊，那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3: 北京海洋馆接受中华鲟的康复养殖工作，实际上是从2005年。开始的，因为刚才杜浩先生已经讲过了，中华鲟其实在很早就被国家宣布为一级保护物种。那么随着我们对长江资源的利用，这个物种越来越稀缺，所以在05年当时我们接受了长江所的委托，把一尾野生的中华鲟接到北京海洋馆来进行康复治疗。这个事儿呢，我们

0: 觉责任非常重大。这位受伤的中华鲟已经成体很大，
1: 当时
0: 已经四米了，可能是鲜见的最大的野生的中华鲟在当时，这是05年的时候
1: 这里我想插一句啊，问一下杜浩老师，这条中华鲟我们是怎么发现的？怎么知道它受伤了？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你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2: 胡总刚才提到的这个05年我们救护的这个鲟女王，她当初是也是因为这个渔民那个捕捞作业，然后捕起来以后这个鱼不吃东西，导致了这个鱼这个身体渐渐消瘦，因为我们当时的保种条件很有限，就想到了用水族馆这种良好的这个设施条件，包括人工护理的这个方式，把这个鱼给保存下来。因为中华鲟已经太少了，每一个青鱼都意味着未来可以做很多的这个繁殖的贡献，损失意味就损失了很多。
1: 那这条鲟女王当时被捕捞的时候，咱们有没有确定一下她年龄大概有多大，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
2: 那个鲟女王大概是25岁左右的年龄，就是我们当初也看到了这个鱼，实际上就是从它这个腹部啊，从它这个B 超的体型就可以看到，浑身都已经怀满了很多的卵粒，就是说有可以进行繁殖，但是因为它捕捞作用，它受伤了以后没法进行繁殖，所以说这个鱼没有实现这个千里迢迢回到葛洲坝下，没有实现这个繁殖的贡献，就被误伤了，所以说我们就是想办法保存下来。然后就找到了北京海洋馆。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问一下这个胡老师哈，捕捞这个鲟女王的时候是在长江，然后呢北京海洋馆是在北京啊，千里迢迢，那这么大的一条中华鲟四米多长，又是怎么从湖北那边运到北京的？
0: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让人回味和纪念的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在武汉现场看完这艘鱼之后啊，也觉得非常震惊，如何运到北京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首先是运输工具，它不能坐火车，也不能坐飞机，也没有船，只能走陆运。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大型的卡车来运，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活体呢，在运输的1000多公里的路程上，它必须保持足够的供氧量，足够的水，才能让它生存。那么还需要制作一个超大型的运输箱，这个箱呢，既要有水循环，又要有氧气的给予，这样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然后把它放到这个箱子里，长途跋涉，每公里行驶不超过30迈的速度，走了很长时间，因为怕高速行驶呢，鱼是不是能经得住路途上的颠簸？十几个小时以后才把它送到我们北京馆。
1: 这个经过了1000多公里的跋涉，到了北京，它当时的状态怎么样？
0: 实际上当时它已经极危了。我们对中华鲟第一个救护措施是让它开口吃饭。因为他已经很长时间不进食了，所以我们全力以赴呢，要解决他的吃饭问题。那么中华鲟，他的这个嘴啊是长在了身体的下方，而且他没有牙，他是靠吸食来解决他的进食问题。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训练员、潜水员下到水下，贴近他的身体，把这个鱼饵啊送到他的嘴里，让他吃。
1: 他会吃吗？
0: 开始有点不适应，还有一点应激反应，大概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他开始有变化，然后很快他就适应了，开始主动的吸食我们送到他嘴边的食物，开口问题解决了，进食问题解决了，这第一关就过了。第二关呢，是我们给他做体检，外伤要上白药，内伤呢要做一些调理，这样呢他自己的身体慢慢恢复了。
1: 他当时受伤，这个外伤是伤在哪里，哪个位置？
0: 外伤伤在是他的身体的这个后部，好像啊，因为我们看到也是被救助起来的中华鲟，应该是被螺旋桨渔民的船呢误伤了。
1: 那后来大概过了多长时间，他整个的状况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0: 大概3个月左右吧，这位女王中华鲟基本开始表现出比较正常的体征了。
1: 那这里面我们就今天讲到我们这个书的名字叫《后福》哈，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0: 当时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怀着侥幸的心态，一定要把她救活的想法，但是否她能康复并不知道。随着大家的努力，有杜老师他们科研人员，加上我们海洋

0: 的养殖人员，大家全力救护，那么这位中华鲟呢，他就渐渐康复了。所以我们认为呢，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家松了一口气，说咱们就管它叫后福吧。当时的后福的后是先后的，
1: 对，我也想问您，因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后是先后的后，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这个中华鲟实际上这个后是薄厚厚重
0: 的
1: 厚，
0: 是的，是
1: 的，
0: 因为呢随着它后期呢它的性腺又再次成熟，还曾经产过卵，所以我们觉得它的状况呢是在恢复，而且它的这个生命呢看来是很顽强的。这种保护离不开我们人类对它的关爱，离不开一些投身中华鲟保护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的辛苦，所以他享受了特殊的待遇。
1: 哦，
0: 那么到后期，到了1617年，我们就正式又给他命名了，还叫后福，但字要写成薄厚的厚。
1: 哦，是这样哈。嗯，对，
0: 所以看到现在的书名就叫后福了。
1: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是不是我们北京海洋馆也和这个长江水产研究所也有这样密切的沟通才可以？
0: 我们两家其实从05年开始，就是紧密的合作伙伴，不光是战略合作，我们也战术合作，应该是从05年到现在已经15年了。在我们北京海洋馆生活过的中华鲟已经是上百尾了。不断的送来，不断的送走，然后到他们一定健康成熟的时候，还要把它送回长江去，回到它自己应该生存的环境里面去。当然后福呢它比较典型，因为它是野生，所以我们就一直把它当成国宝。因此海洋馆也把这个中华鲟的养殖池改名叫国宝中华鲟馆。所有的客人来都要关注为什么它是国宝。也确实现在应该说它是国宝了。如果这位一旦故去呢，大型的野生中华鲟就很难见到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哈，我们就要说到这个，您后来又是怎么找到您老师的？
0: 因为这个事儿一下做了15年，在这个鱼的保护和养殖上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但是返回来看，其实是一代人付出了辛苦。当时我们北京馆的那些年轻的养殖员，实际上现在他们也都步入中年了。所以在我这个20年退休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光讲鱼的故事还不够。人们不光要看到鱼的珍贵，还要看到人对鱼的关爱和这里边的中华精神。所以我还想把这个鱼和人的故事，能够把它有机的结合起来，展示给广大的读者和听众。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应该写一部书。但是这个书写成什么样的好，是写成科普的，是报告文学的，还是文学作品的？因为牛老师是我的老战友，我们一起工作过很多年，年轻时候就在一起共事，他呢又是目前比较有名气的作家之一，我们经过探讨之后大家认同啊，咱们把它写成一部文学作品可能会更生动更打动人。这样我就找到了牛老师，牛老师欣然接受啊。听完我给他讲中华鲟的故事，据他自己说是激动了好几天睡不着觉，说一定要把这个作品把它完成好。
1: 是这样吗？激动了好几天睡不着觉啊。
3: 一个是这种感觉，再一个就是每每想到啊，咱们的野生中华鲟在水箱里边就是掉过身子遍体鳞伤的这种状况下，还冲着长江的方向，每每想到这种情景的时候，这眼泪总是不听话的往下流，确实是非常的激动的那种程度。那么后来我想了，我说这个书我肯定写定了，所以我当时就跟那个胡总说，我说我接，而且呢我一定要把它写好，我而且要超出您的期望值。胡总呢就把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了。那么接过来了，光有激情是不够的，我就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因为胡总和杜主任呢都是这方面的行家和专家，可是对于我来说，中华鲟整个它的细节长得什么样子我完全还都没有概念呢。那么所以我就要从零开始，所以我就开始查阅大量的资料。我不光是这时候认识了中华鲟，我还认识了长江鲟，还有江豚，这些都是需要保护的濒危物种。另外呢，包括人们餐桌上的那些，比如说青草。

0: 老鲢鳙四大家鱼，还有桂鱼这些名优鱼类，现在呢，如果要是说不断的捕捞的话，到子四代的时候就基本无法再繁殖了。
1: 哦，
0: 那么就说必须呢，要就是利用长江这些江河里的野生的这种原种来进行人工繁殖。那么一旦长江里没有了这种鱼类原种，我们的餐桌上就真正到了无鱼可吃的地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时候我意识到这本书实际上是和百姓息息相关的，这样就是说由激情就带出了这种强烈的紧迫感。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才呢，我们是从这种专业人士、研究人员的角度来讲了这个中华鲟的相关的情况哈。这里呢，其实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胡老师哈，因为北京海洋馆它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机构，它面向的是我们的市民朋友，是吧？那么您觉得，在中华鲟的保护上，除了说我们的专业人员啊，我们的学者们做了很多努力之外，那么从我们的市民的角度来看，那么大家去北京海洋馆去参观，去了解中华鲟，熟悉中华鲟，知道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物种，我们的市民到底能够做一些什么，通过这种北京海洋馆的展示保护，能够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又带来些什么，你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3: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到了根本上。其实我们国家对中华鲟的保护做了很多年，为什么大家近几年来才对这个鱼有了解有认知，就是原来我们是由于专业队伍在专门的条件下做物种保护，实际上呢应该是让全民参与进来。那么北京海洋馆实际上是一个旅游景区，是给大家提供欢乐愉快的地方，但是如何让大家在欢乐中受到教育，情操也能得到一定的陶冶，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责任了。
1: 对，
3: 这样呢，我们就在当时保护这个中华鲟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要让大家看北京海洋馆的中华鲟馆，以前是鲨鱼馆。
1: 哦，
3: 我们把鲨鱼搬走了，给中华鲟腾了地方，但是中华鲟入住以后，仍然有很多游客站在缸前说：“看，这是大鲨鱼。”
1: 哦，
3: 就是对中华鲟并没有了解。是这个十五年来，我们不断地把这个概念移植给大家，给他讲，鱼的习性、鱼的特点和它的壮观程度，它不亚于鲨鱼呀。几米长的淡水鱼也是非常大的物体了。所以这样呢，就是喜闻乐见，潜移默化，使大家认识到了这个中华鲟金贵了。所以现在的流行说法叫“水中大熊猫”
1: 啊，
3: 这是一个大众说法。其实中华鲟的历史比熊猫要久远的多，寿命也要长得很，是吧？而且它的养殖难度其实不亚于熊猫的保护。
1: 那现在哈，我们的游客们再到这个北京海洋馆来看中华鲟的时候，现在应该不会有人说把它当成鲨鱼了吧？
3: 是的，现在大家到这里来，可能都要讲一讲我们反复宣传的中华鲟的故事了。因为它是个洄游性的鱼类嘛，
1: 对对，哎，
3: 它有这样的一个顽强的生活特征，哎，它就能够和很多现实的情况和故事结合了，所以很多学校呢就愿意在科普教育的时候到中华鲟馆前来认真的观赏。而且我们还有夏令营活动，这个晚上他们还可以支着小帐篷住在这里，这样呢孩子们就更亲身体会夜间鱼是怎么生活的，把它变成了一个大众娱乐的科普教育。
1: 嗯，
3: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应该探索和推广的一条路。
1: 除了让大家哈，就是说让看啊，包括让孩子们晚上夏令营在那住之外，那我们是不是还能让大家通过看了解一些中华鲟的一些本身的物种的情况特点啊？是不是也有可能也开发一些什么新的形式啊，或者说新的方式，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样的一个物种？
3: 是的，因为现在有疫情的限制，可能受了一些影响。其实在这个2005年以后，我们曾经组织过很多在海洋馆观赏过中华鲟的学生孩子跟我们一起到长江去访流，去看现场看中华鲟回家的故事。我们自己呢也编了很多册的这个科普教育中华鲟的故事，中华鲟回家等等。所以在讲科普的时候是告诉大家全面的知识，不是一保护我们就把它像宠物一样保护起来， 而是要符合它的生活习惯。我们让这个物种发展实际上

0: 是让它回到自然里去，而更重要的，将来还是为这个人类啊，要相互的共存共生，还要做出一定的贡献。
1: 嗯，
0: 哎，这才是科普真正要达到的目的。
1: 那问一下这个牛老师哈，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您希望让我们读者了解到一些什么呢？
2: 目前呢，这本书实际上刚刚出，但是呢，就是现在已经收到了很多读者的反响。那么现在反响最强烈的就是说，后福人与中华鲟，它探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中华鲟的脉络与力量，这是大家一致的共识。现在还有说的就是，我觉得比较典型的这种话呢，就是作为游客，他平日里看到的只是海洋馆里多了某个新的鱼种啊，增加了某类新的表演项目啊，但是呢，他并不了解海洋馆人为了抢救受伤的中华鲟所付出的巨大的艰辛，更不清楚守望在长江边数十载的这些科研专家们为实现中华鲟从人工繁育到实现自然繁殖重建野外种群做的这些不懈的努力。所以说呢，通过这本书，读者们他们深深地感受到了长江的好与坏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
1: 嗯，
2: 那么这个就是我写作的初衷。另外呢，还有一位读者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一下买了5本书，
1: 哦，
2: 他自己留了一本，把那4本送给了朋友，说的真好看，说尤其是我们让孩子们看，孩子们特别喜欢。因为什么？就是现在保护濒危动植物的教育，幼儿园和小学已经从娃娃抓起了。
1: 嗯，
2: 这个也是我就是最期待的，就是说能够让各个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喜爱这本书。
1: 最后啊，我们再问一下胡老师啊，因为这本书不是一本科普书，对吧？啊，它是一本纪实文学。那么您觉得从读者来讲，大家可以通过科普书了解到这个物种它是有什么样的特性，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本纪实文学能够让大家了解到一些什么通过科普书了解不到的东西？
0: 写这本书把它写成文学作品，其实就包含着一个我们内心的愿望，就是过去的科普读物呢是以知识为主，以讲一些科学的故事为主，而写这本书呢是把人和动物的相关性紧密性把它融在了一起，既讲鱼又讲故事，就讲人，而且这里边呢也包含了我们大量的科技含量，鱼类知识，但是呢很大部分的地方又融入了我们人的精神和人的不为人知的工作情况。其实我们是一代人或者是几代人了，在为这个物种的保护啊默默地做着很多事情。
1: 嗯，
0: 那么这个故事听起来可能对孩子更有感觉，
1: 没错，
0: 他们会更容易被打动。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最后呢我想说呢，我们这个后福啊不光是这个鱼它的福厚了，我们想通过大家对环保的认知，对我们共同的和人类和大自然共同生存的这种共同行动啊，让我们人类也得到更厚的福祉，所以是后福的真正意义。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哈，来跟大家讲了这么多中华鲟的故事，介绍了中华鲟这样一个物种，也了解了中华鲟目前的情况。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专家学者研究员的不断的努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作者的记录，也通过大家的每个人的这样的努力，能够让我们的国家的这样的珍稀的物种得到更好的保护。好，谢谢三位，谢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男女双方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呢，有了结婚的打算，往往会共同商议啊买一套房子用于婚后居住。由于双方啊当时正处在热恋的关系当中，出于信任呢，一般很少会就买房事宜呢签订一个书面的协议。但是，一旦出现这个婚没有结成，恋爱关系破裂了，两个人分手了，那这时候啊这个房子到底应该归谁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恋爱期间购婚房，分手之后归哪方？

0: 先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12345热线将更能更好使了，群众诉求不会再被踢皮球，谁接单谁负责，首接单位将一管到底。此外，为了速解迷忧，群众诉求还将限时办理，不过恶意反复拨打12345也将受到批评教育，接速即办将以立法的形式被固化下来。好，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51岁的刘某因为乘车刷卡的问题与公交司机发生了纠纷，动手就拍打了司机的头部，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那么最后呢，刘某被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块。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恋爱期间购婚房啊，分手之后呢到底应该归谁。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楚静法官。哎，楚法官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楚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说一说哈，刚才我们的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恋爱期间呢两个人商量着买一套婚房吧，结果最后啊没有走到一起啊，婚没有结成，分手了。那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办？有时候往往啊就会双方如果协商不一致的话，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纠纷哈。那么今天我们请到您呢，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法院在处理这样的纠纷的时候所秉持的原则、法律依据啊，以及法律上相关的规定。那么我们先从一起案件跟大家来讲起。
2: 好，年轻的男孩和女孩呢2004年的时候在一场朋友聚会中相识，并且呢看中了对方，决定携手走一生。双方呢就此开始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恋爱。2007年双方呢看中了某一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一个楼盘。
0: 您继续说。好。
2: 双方看好之后就一起来到了售楼处。然后呢由女孩跟开发商签订了正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男孩呢当场掏出自己的银行卡刷卡支付了首付款。剩下的款项呢由女孩和银行签订贷款合同的方式来进行支付。那么签订贷款合同并且放款之后呢，男孩从07年到10年之间，3年左右的时间都是通过转账的方式啊，把钱转到女孩的还贷的银行卡里面，通过这种方式来偿还银行的贷款。2008年的时候呢，涉案的房屋交付了，在交付的现场，小两口呢一起办理了收房手续。
0: 但那时候他们俩还是在恋爱，其实还是没有领证，是吧？
2: 没有领证，双方仍然是恋爱的关系。那么双方呢来到了收房的现场，男孩呢又用自己的银行卡刷卡支付了面积补偿款呀、契税呀、共为基金呀等等剩余的费用，并且呢办理了房产并且呢把这个房屋啊收房之后呢，就由女孩对外签订了租赁合同。把这个房子一直都是出租，而没有用于自住使用。
0: 那后来这个房本拿到了之后写的是谁的名字呢？
2: 这个房本是在2010年的时候办下来的。当时呢办到了女孩的名下。
0: 那么也就是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就是女孩签的合同啊，合同上是写的女孩的名字，房本上也是女孩的名字，首付款是男方付的。然后呢这个在这期间付的这个每个月的按揭的贷款是男方打到女方的账户，然后由女方的账户来付了这个按揭，是吧？
2: 到双方这个恋爱关系破裂前基本上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2: 然后双方恋爱关系破裂后呢，这个女孩就从男孩跟他一块租住的房屋中搬出了，没有再共同居住。
0: 但是那个房子还在出租状态。
2: 对，剩余的租金呢仍然由女孩收取。男孩呢在这之后也没有再进行过相关的还贷了。
0: 那后来怎么打起的官司呢？
2: 后来呢双方这个本来是要谈婚论嫁了，坐在一起商谈了相关的事项，但是由于对于这个支付彩礼方面的 发生了争执，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双方长久的这个恋爱关系破裂了，没有最终走入婚姻的殿堂。
0: 哦，是因为这个最后分的手？
2: 对。
0: 哦哦，那这个官司啊，涉及到这个房子这个纠纷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为什么产生？他们双方的这个差异哈在于哪里？
2: 双方呢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呢，就关于房子的问题啊，开始了QQ 聊天啊等等的相互之间进行交流。这个房子，男孩呢说这个房子首付款是我付的，当时是咱们俩说了是为了结婚买的。你们要求呢不买房就不结婚，所以呢房本也登记到了你的名下。但是现在双方已经现在这种这个分手的状态了，而且呢也不可能再有继续下去的可能了。那么这个房子我们双方啊就得分清楚了，得说到说到了。但是这个女孩现在呢就主张说，这房子呀登记在我的名下，当然是属于我的。你当时支付首付款，支付其余的尾款呀，都是因为你之前因为开宠物商店跟我母亲还有我借了相当大的一笔钱。你是在用这种方式啊来归还欠款。双方就此呢产生了争议，男孩呢就把女孩起诉到了人民法院。
0: 男孩要求什么呢？
2: 男孩啊起诉到法院之后的诉讼请求是主张这套房子完全归男孩一方所有。
0: 那女方其实她也主张这套房子应该归她一人所有是吗？
2: 对。双方都主张房屋归自己单独所有。
0: 那您刚才呢是把这个案件的前后发生的经过哈，跟大家呢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了一遍。那么到底这个房子的归属法院是如何来判决的？您能跟大家讲一讲？
2: 这个案件呢，经过法院对事实的查明，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根据对双方提交的证据的相关认定，一审法院判决是驳回了男方的诉讼请求。男方不服呢就提起了上诉。
0: 他上诉还是要这个，他还是要我要全部有拥有这套房子是吧？
2: 对，在二审期间呢，经过法院的询问，仍然是坚持主张房屋归自己单独所有，没有女方的任何份额在里面。那么在二审中呢，通过案件的审理呢，认为这个男方的房屋归他个人所有的这种诉讼请求能不能得到支持，应该从双方的购房目的、购房合意、出资情况等方面综合进行考虑。首先呢，关于购房目的，虽然这个女孩呢不同意男孩说这房子是为结婚而购买的，有这种不同的意见，但是从双方 QQ 聊天记录上提到的关于日后这个婚姻生活的安排等等，以及双方父母曾经在北京进行过会面，讨论过双方这个以后的结婚的事宜，可以认定双方的这个房子呢就是为了婚后居住或者是使用来共同购买的。其次呢，对于双方对于这套房子的贡献或者说出资的问题，双方呢是在恋爱期间购买的房屋，由男方支付了首付款以及面积补差款等等尾款，以及部分的银行贷款，但是呢是由女方和开发商签订的购房合同，
0: 对，
2: 并且呢将房屋登记在了女方的名下，房屋的出资和不动产的登记情况都是在双方协商的情况下进行的，以上呢就可以认定双方有共同购买房屋的意思表示。第三点呢，关于这个购房款的出资问题，
0: 您正对话筒
2: 啊。虽然男孩呢支付了首付款、尾款，还进行了相关的还贷，但是呢他也认可在双方感情破裂分开居住之后没有再进行过还贷了。后续的贷款是怎么支付的，双方各执一词。男方主张房屋的租金用于抵顶的这个贷款，但是女孩不认可，女孩说贷款均是由自己或者自己的父母亲来支付的。因此呢这个男孩主张由他支付了房屋的全部贷款，现在在法律上是没有相关的依据的，证据方面是不足的。而且目前这个房子的银行贷款仍然没有还清，是在继续还贷的一个状态。
0: 但是的确是男生啊，这个男方付的首付款以的确是这个男方付的这个面积补差价的这个钱，这是可以确定的，是吧？
2: 刷卡的相关的证据是很充足的，女方呢对此也没有什么疑义，能够认定这些款项的支付，但是银行贷款部分双方是各执一词，没有一致的意见。
0: 那至于这个女方说的，说那个你付的这个首付的那个钱啊，是因为什么开宠物店啊，什么管我们借的钱，是你的这个欠款，他这个理由，我们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觉得他这理由能不能够站得住脚呢？
2: 啊，关于他的这项这个主张呢，说是支付这个借款是支付相关。

0: 的房款是归还之前的借款等等啊，依据不足，从证据上以及双方购房的前后经过上是不能够体现出来他所说的借贷关系成立，法院对此不予采信。
1: 那通过您刚才的分析，那到底哈这个房子我们最后法院是怎么判的？到底这个房子归谁？
0: 根据上面法院的认定呢，双方呢关于购房款的支付的相关情况，法院也进行了相关的认定。从双方的购房目的、购房合意、出资情况这些方面综合进行考虑，房子应该是男女双方共有。法院最终认定是由双方来共有。因此呢，男方坚持主张房屋归他一个人单独所有是不能成立的。二审法院做出了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请求的终审判决。
1: 共归共有的话，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房子是登记在女方一人的名下。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拿着这个法院的最终的生效的判决，到房管部门去把这房本改了呢？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房子怎么处理呢？
0: 这个房子啊，现在因为仍然有银行的贷款哈、抵押的情况，所以房屋的这个名称登记应该是。不过不经过银行的认可应该是不会进行变动的，而且呢、双方就房子的争议还没有完全解决。关于双方在房屋中的份额以及房屋最终是判双方共有还是由其中一方所有给予另外一方房屋补差这个差价款，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所以双方可以通过另行主张来解决这个最终的问题。
1: 那我们现在今天所讲的这个案子对于这个分清男女双方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争议哈，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案子啊，就提示了在恋爱中的这个年轻的男女双方，虽然说为了以后双方长远的共同生活的打算呢，是打算双方共同出资购房，尤其是在现在咱们国家的一二线房子这个房价高起的情况下，单单由一方出资购房恐怕是难知其利。双方呢共同出资来购买婚房的情况较为普遍。
1: 对。
0: 但是双方呢之后不能够办理结婚登记，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时常存在的这种情况。为了避免以后在房屋产权的问题上啊，双方说不清楚，在分割的问题上产生纠纷，乃至于诉至法院，法院还是建议双方啊，在购房之初就对这个房子以后如何分配的问题啊进行商议。这种商议呢，为了避免啊伤及这个恋爱中双方的感情，虽然说不宜采用较为正式的比如说签署协议的形式啊来进行，同样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来保留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双方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
1: 那您刚才在介绍这起案件的时候也明确说了，我们法院通过查清事实最终认定了，那么这套房子其实是男女双方当时为了结婚而共同购置的婚房，是吧？
0: 对。
1: 那是不是也在有的这样的案件当中啊，类似的纠纷里面很难去认定双方是为了结婚为目的来买的呀？
0: 这个房屋啊，现在本案中非常明确是为结婚而购买的，但是在相当多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的案子中啊，就存在说双方同居并非有明确的结婚目的，而仅仅是保持同居的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法院啊适用民法通则的适用意见，还有婚姻法的相关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1: 这个
0: 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来进行同居关系析产的这个案件的审理和最终的财产的分割。
1: 那么在现在民法典已经生效的情况之下，因为像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婚姻法已经废止了哈，那么就是按照民法典的这个总则编这个婚姻家庭编当中的一些规定来适用了，是吧？
0: 在咱们民法典啊出台之后，已经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了。在这种情况下呢，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规定来判断，民法典实施之后的法律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相关纠纷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本案呢，就是刚才介绍的这个案件，法律事实是发生在民法典生效实施之前的，因此呢，适用当时的法律，就是法官刚才介绍的几种规定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理。那么这个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也已经在民法典施

0: 情之后正式的废止了，还是以这个法律事实、法律纠纷发生的时间为界点，来明确法律的相关适用问题。
1: 好的，这是其中的一起案件哈。那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情况？您呢也通过案件跟大家来简单说一说。
0: 在同居析产纠纷里面啊，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双方共同出资，双方共同出资来购买房屋的分割问题。
1: 哦，因为第一起案件不是双方共同出资的，男方付的首付。
0: 男方付的首付，女方呢在之后呢，或许是偿还了部分银行贷款，但是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查明。所以在本案中没有进行相关的认定。那么在双方共同出资的情况下呢，基本上的一个处分的原则就是按照出资的比例，同时呢结合照顾妇女儿童的相关利益，并且结合双方在同居以及同居关系破裂中的过错程度来进行相关的认定。
1: 有这样的例子吗？跟大家能够介绍一起吗？
0: 有一起案件呢，这个双方呢，男女双方是在2005年的时候认识的。
1: 您认识也够久的，够早的。
0: 2006年开始同居生活。2007年登记结婚。但是在2007年登记结婚之后呢，双方呢办理了离婚。离婚之后。由以男方的名义啊，以女方的名义啊，又买了一套房子。但是买这套房子之后，双方没有再复婚。可能就是咱们大家这个口头上所说的假离婚。为了购房假离婚。但是假离婚之后没有再领取结婚证的话，双方仍然不能够按婚姻关系来处理财产。而只能以同居关系来处理财产。这种情况下呢，就得按照男女双方的出资比例了。根据法院查明的双方提交的自己在房屋中支付了多少购房款的这种证据来进行相关的认定了。
1: 但问题是在于啊，往往啊，他一般情况之下很难去一次性的把所有的钱款全部付清哈。那么这个出资比例是按照这个付首付款的比例吗？还是说怎么样呢？因为后面还要涉及到还贷的部分呢。那因为还贷的部分可能还是占着一个房款总房价款的大头。那还贷是这个应该怎么算？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说，是不是仅仅就按照这个首付的比例呢？
0: 不是按照首付的比例来算，而是按照双方各自的出资占总房款的比例来计算的。
1: 那这样的话，后面的这个还贷部分不用考虑在内吗？
0: 还贷部分也需要考虑，因为在实际处理中，如果是贷款没有还清的房子，在分割的时候是要以房屋的现值刨出去未还贷部分再进行分割的。未还贷部分就由判归谁所有，谁就来偿付剩余的银行贷款。
1: 那您觉得哈，像这种情况，就是您刚才提到这种共同出资的这一块，需要跟大家提示的，需要给大家注意的地方，和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案件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种案件呢，基本的证据认定规则还是以直接证据和书面证据为主。如果主张自己支付了房款，法官还是建议以转账的形式，而不是以现金交付或者是代转交付的形式来进行。这样的话，现金形式是比较难以固定证据的。如果提交不了相关证据，法院就会不支持相关的主张。那么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就能够固定下来相关的证据，能够直观的认定是谁直接支付了这笔款项，是否直接向开发商或者是售房一方来进行支付。另外一点呢，就是双方呢存在贷款的情况，往往这个贷款的账户只是挂在主贷人的名下，如果是另外一方主张自己进行了相关的还贷，那么这方面的证据要求就更高一些了。你打入这个还贷账户的钱的金额、时间能不能吻合得上，这个还贷的账户除了还贷之外是否有其他的进项和出项，这些都是在实际出资认定中比较疑难的点，也是举证比较困难的点。
1: 那最后啊，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做一个总体上的提示哈，因为两个人谈恋爱其实呢还是本着能够走到一起这样的目的去的哈，但是最后啊可能往往因为一些原因啊，因为一些其他的问题哈，没有能够走到一起。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所共同购置的房屋这样大宗的财产到底应该如何来分割？那您呢？最后啊，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哈，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啊？如果一旦发生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应对，如何的来解决？
0: 好，恋爱期间共同购房要慎重，为了避免纠纷的发生， 以及纠纷发生之后有效的解决，法官建议大家做到以下三点。
1: 嗯，
0: 第一，恋爱双方决定共同购房时应当

0: 对购房的目的、出资情况、产权的份额的分配、产权的归属等做出提前的约定，最好呢通过书面协议的方式进行固定。第二点呢，支付购房款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大额的现金交易和现金支付的情况，选择银行转账、POS 机刷卡等有交易记录的方式进行购房款的支付。第三，如果微信、QQ、支付宝等及聊天与转账交于一身的软件，在日常生活中这个情侣间经常使用这些交通交流的方式和付款的方式的话，也保留相关的证据，以备之后呢双方就此发生争议的时候可以作为证据进行提交。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楚静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哈，在这个恋爱期间所共同购置的房屋，那么如果一旦分手了到底应该如何来分割的问题。谢谢楚法官。嗯，好，楚法官再会。
0: 好，再见。
1: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来自福威芳香学院的轩轩校长，欢迎校长。
1: 大家好，我是赵佩轩。
0: 哎，今天呢聊一聊大家对于厨房包括餐厅，你说有时候冷不丁蹦

0: 说个小强怎么办？哎，然后呢，就哎，好像处理的总有一些边边角角、犄角旮旯会处理不到。
1: 对，
0: 油烟啊，会有一些异味儿。
1: 对，是的。
0: 哦，今天呢，我们的校长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很简便的方法啊，担心这个问题。
1: 对，尤其像20多层的这种高楼啊，然后大家不是每家都很好的去做这个工作的话，可能
0: 这个不明生物是从别人家通过管道跑过来
1: 的。对，是
0: 的，
1: 是的啊。嗯、那我们就赶紧进入这个正题吧。
0: 好，教大家怎么来处理一下。其实最多的可能就是小强，什么就蟑螂。
1: 如果是住比较低层的话，可能有蚂蚁啊，夏天这个时候啊，有蚂蚁也会多一点。比如你掉一个西瓜渣在地上，然后一会儿就一堆蚂蚁把这个西瓜要搬走。
0: 如果多了的话会有密集恐惧症的。
1: 就是其实精油也能把它给很好的，如果你不喜欢它，把它给拒绝掉。比如这种小虫子，像蟑螂和蚂蚁这种，尤其像蟑螂吧，我觉得蟑螂会更有效一些，在我们实际看来的话。
0: 嗯，
1: 比如像欧薄荷的精油啊这种。我们平常会这样做啊，就拿家里面的那个抹布湿一点的，然后把这个欧薄荷精油就滴在抹布上，你把你的整个台面，然后还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地方，一个是台面跟墙面结合的那个地方会打上胶。
0: 对对对，
1: 就是那种有粘合的封那个缝的那个胶，把那个地方要擦一下。另外就是第二个是这个柜门里面整个的，你放什么锅碗瓢盆的地方擦，不要只是把台面擦干净了。哎呀，好干净啊，蟑螂怎么会到我们家？其实每家台面都挺干净的，
0: 嗯，
1: 但是很多时候你的那些残渣或者油污啊会在里面那个板子上面什么的，就这个时候你可以把抹布弄湿，然后滴上好多好多欧薄荷的精油，把它里面都擦一遍，这样基本上能做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就是蟑螂就去别家了。没有办法，那谁叫我们用心呢？谁叫我们这种人妻会比较用心的对待家人？
0: 哎呀，谁让我们选择了收听乐享生活轩轩校长的课堂呢？总之了，蟑螂就不会光顾我们家了。
1: 对，这样会比较好。
0: 欧薄荷这个味道本身，蟑螂呀蚂蚁啊它是不喜欢的。
1: 味道和成分都会有一些作用，啊，就是味道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成分像它里面的像薄荷醇呐，这种就是也会是驱虫很好用的。甚至是其实我们很多这种日化线的驱虫的产品里面也会含有类似的成分，
0: 嗯，
1: 但是精油嘛，我们没有加这个经过其他的一些处理啊，它就是天然的一个植物，一大堆薄荷的叶子蒸馏出来拿到的就是欧薄荷的精油嘛，就没有我们不想要的那些成分，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会认为它更天然，气味呢也是更天然，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你家的那个柜子里面突然被你放进了30盆薄荷。
0: 哦，这个味道这么浓呢，
1: 就是，
0: 擦完了以后。
1: 对，很天然以及很浓嘛。
0: 嗯，啊，我们刚才说在湿抹布上面滴，如果说我们是今天把厨房，因为其实不管是小空间还是大空间，厨房的面积我们都是可预估的嘛。
1: 嗯，是的。
0: 我要全部擦一遍，大概是要滴几滴，会有一个建议的量吗？
1: 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家里面那个台面可能4米左右吧，就这样的一个操作台，我们会建议大家20滴左右来把擦一遍，其实就1毫升，
0: 嗯，
1: 2滴是1毫升嘛。
0: 嗯，
1: 我们正常情况下买一瓶欧薄荷的精油是10毫升左右，其实你看这个这一瓶你大概能用半年的时间都是没问题的。
0: 嗯啊，然后这个奇奇姑姑说啊，这个今天的

0: 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家里面那个台面可能4米左右吧，就这样的一个操作台，我们会建议大家20滴左右来把擦一遍，其实就1毫升，二滴是1毫升嘛。
1: 嗯，
0: 我们正常情况下买一瓶欧薄荷的精油是10毫升左右，其实你看这个这一瓶你大概能用半年的时间都是没问题的。
1: 嗯啊，然后这奇奇姑姑说啊，这个今天的内容很有效，因为最近管道侵入者很嚣张。
0: 嗯，也是还是
1: 因为夏天的缘故嘛。
0: 那肯定是因为天气比较热嘛。
1: 嗯，
0: 我们曾经有一个那个谚语叫什么，夏虫不可与冬嘛，就是说像这个虫子它一般就活春夏秋，冬天就没有了嘛，那肯定还是夏天会它们最繁殖啊，以及这个窜来窜去啊，更活分嘛，
1: 在管道里也更活跃啊，
0: 也更活跃。
1: 这家玩过了以后去另一家逛逛。
0: 还有是因为那个天气热的话，我们吃的什么西瓜皮啊，这些垃圾它会这个腐败啊，就是会引得这些虫子过来嘛，等于他们的夏天是个盛宴的季节。
1: 对呀，我们以为是残羹冷炙，对于人家来说是，
0: 对呀，就像休年假一样，就像我们休年假对吧，到哪儿去什么游轮上啊，自助餐。
1: 他们我们的垃圾桶就是他们的游轮。
0: 对呀，
1: 游轮自助餐厅，这个形容我喜欢啊。说到家里面厨房，有朋友说总是会有一些油烟的味道啊，不知道这个欧薄荷的味道会留存多久。
0: 欧薄荷的味道留的还可以，就像刚才说的，如果是在抹布上面20滴，第一周你几乎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味道能够闻到的。第二周可能因为我们人的鼻子这个嗅觉它是有一个范围的，
1: 嗯，
0: 那你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但是它的作用还是会有一些。当然，如果你会觉得哎，我还是很希望它有特别清新的这种味道呀之类的，你第二周可以不用这么深入的往里面去擦，你可以在台面上每天就是擦一下，或者是像这种便宜的洗洁精。你闻着它没有特殊的味道，它。

0: 大概加10到20滴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再相当于每天用洗洁精的时候，那台面就没有问题了。
1: 哦，持续，嗯，它会这，因为你洗洁精会每天都涉及到使用它。
0: 对，我们每天都会用嘛。嗯，
1: 哦，
0: 而且像这种，它在碗上面有一点残留，然后你把它正常洗掉，它也不会留在这个食物里面。这个大家放心，
1: 嗯，
0: 因为一提到洗洁精，估计很多人就会担心说，那我碗怎么办？你还有买另外一罐吗？不需要，因为你碗整个洗洁精也是要清洗掉的嘛。
1: 嗯，它就随着这个冲水的过程当中，它就给冲掉了，也不用担心。
0: 嗯，
1: 而且呢，说实话，这个，精油如果好的精油的话，它这个天然的成分，有时候比洗洁精要天然
0: 啊，一丢丢一丢丢。如果你非得说那个晚上
1: 100毫升里面才10到20滴，
0: 我那碗上面有没有挂了一丢丢？那一丢丢就一丢丢吧，可能跟我们吃个那个口香糖，那个薄荷味的口香糖就差不多。
1: 而且还不是不小心吞进去的，只是咀嚼的过程。
0: 我们很多牙膏里面加的是欧薄荷的精油嘛。
1: 哦，
0: 就是
1: 为了清新，
0: 哦，它有的是欧薄荷，然后有的是绿薄荷，这个就不深讲了，就是不同的薄荷的精油嘛。
1: 嗯，
0: 我们今天来说，比如说曲小强啊，用欧薄荷，还有另外一种叫绿薄荷的精油，时常出现在牙膏里面。就如果你买牙膏，看到它上面写的那个香型叫做留兰香，
1: 嗯，
0: 其实就是绿薄荷。
1: 哦，绿薄荷
0: 啊，嗯，就是我们的口腔对它来说也并没有100%的拒绝。
1: 欧薄荷除了去蟑螂，其实刚才说到的低楼层的这个蚂蚁，
0: 嗯
1: 啊，也是不喜欢这个味道的。
0: 蚂蚁对蟑螂还是更有效一些。蚂蚁我到目前我自己觉得可能好一点的一个蚂蚁就是香茅精油，对蚂蚁和猫就是有
1: 等一下啊，我们要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说精油驱虫对这个食物会有影响吗？我觉得他的意思可能是，就我们擦完了以后，可能会放一些，比方说需要二次密封的食品在这个柜子里面。
0: 哦，
1: 啊，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剂量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还是这句话，就是大家不要一听到精油就会吓死了，就会觉得啊，这是什么？是不是很凶的一个？其实，精油取自芳香植物，芳香植物是一种农产品。
1: 嗯，
0: 它就是一种农产品。我们刚才说到，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薰衣草精油，大家都知道的。那么1公斤的薰衣草精油，1公斤有多少呢？就是相当于吧，类似于我们2瓶矿泉水那么多。因为1瓶矿泉水500毫升嘛，可是油跟水有一个比例，我们不在这精确换算了，就相当于2瓶500毫升矿泉水那么多的精油，1公斤的精油，它薰衣草呢是要有200公斤的薰衣草植材拿去蒸馏得到的。然后像1公斤的柠檬精油也是这么多啊，2个矿泉水瓶这么多，大概是3000个柠檬的果皮，把里面的那个汁水挤出来，然后再把杂质剥离掉，得到柠檬精油。其实你滴一滴的薰衣草精油，就好像你在你的床头放了一大捧薰衣草的花，你滴一滴柠檬的精油，就好像你在床头放了一大堆柠檬的果皮。就像我们有些朋友装修完了之后会在家里面放个菠萝呀，或者放个什么柚子啊，同样的道理。那么你滴一点这个欧薄荷的精油擦柜子，就好像刚才说的，可能几十盆这个薄荷苗
1: 放在你的柜子里，
0: 放在柜子里面。所以我们当然我知道橘子老师就是我们复威至少是不建议大家来口服精油的，可是一丁点在这个空气当中弥散，然后接触一点点食物，这个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而且刚才萱萱你也说到了嘛，其实我们有时候牙膏啊，甚至我们吃的一些食物当中它也会有这个薄荷的，只不过它薄荷的品种不同而已。
0: 对，是的。
1: 嗯，欧薄荷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好学的学生说，橘子老师以前来过之后啊，就一直在用欧薄荷啊。因为橘子老师以前，我们说这个提神的时候，
0: 哎，
1: 有特别推荐过欧薄荷，说我们的同事再也不犯困了。昨晚做梦，我梦到我在办公室点欧薄荷。你是有多热爱你的工作？晚上做梦还在梦见在办公室点欧薄荷。嗯，还有魔手一剑说一直在偷听，哎呀，这也很不容易啊，你是背着老板是吗？还有朋友想问一下，松油是精油吗？说看有的植物消毒产品里面会有这个成分。
0: 哦，这个可能要具体的产品具体来说，我们只从我们自己的专业的角度来讲啊，就芳香疗法里面确实有松，就是 P-I-N-E 的 pine， 就是这个真松的油，我们是有的。但是就是这位朋友问到的是松油，因为我不了解它是什么产品，上面是松油，松 清洁油还是松树脂油还是什么，这个不太知道他在问什么，但是芳香疗法的里面我们确实是有松油的。然后松油是一个很好的呼吸系统的保健和发汗的油，
1: 嗯，
0: 就

0: 时候像夏天我们被空调吹到了一下，然后这个就觉得明天我可能会病嘛，今天浑身不舒服，我们就很想发个汗，对吧，就把这个湿气啊什么寒气啊发出来，泡澡的话我就会用一点松。但是不了解，还是不了解这位朋友，比如他问的是一个洁厕净里面的松油，他可能跟我们聊的就不是一个。就总之是确实芳疗里面是有松油的。
1: 好，餐桌上面可以用精油点缀吗？是会增强食欲还是抑制食欲呢？
0: 这个用不同的精油能起到不同的作用。
1: 你是想瘦身呢，还是想增肥？哦，好，那我们就依次说两个方向的吧。
0: 其实要是增进食欲的话，当然精油可以，但是这个油本身你不需要用精油，比如说黑胡椒，你说你是用精油更经济呢，还是你在你这个烤牛排烤羊排上撒点黑胡椒更经济呢？就当然如果我想让你更多的用精油，告诉你用黑胡椒吧，其实从一个人气的角度来讲，我说干嘛要用黑胡椒精油在餐桌上，你弄一把黑胡椒放在汤里面帮助消化，让你吃得更香，不是
1: 黑胡椒精油。
0: 有的有的。
1: 好，他补充了一下说是想减肥的，说很需要稍稍抑制一下食欲。
0: 抑制一下食欲有两个油，有其中的一个是我们这些年比如讲课呀，大家这个实践当中会用到有用的，这个名字叫广藿香。广藿香，广州的广，藿香正气的藿香。其实这个植物本身就是咱们藿香正气里的那个藿香，味道就非常的中药的那个有点很沉的味道。像这个呢，如果大家哪怕一两滴啊，你这个涂在手腕上面，因为手腕我们这儿有个脉搏嘛，就是我们人体所有有脉搏的地方都是一个身体自带的加香气。你像我们涂香水是不是涂在耳后啊什么的，对吧，胸口、
1: 也会手腕上面点点，
0: 对，手腕上面，就是我们平常摸那个号脉的那个地方，你可以涂一两滴广藿香，目的不是通过这个地方吸收进去，而是它总在你的鼻子周围弥散着，你老能闻到这个味道。而且呢，大家不要觉得啊，那我是不是浑身就中药味，也并没有，因为它淡淡的味道的话是很东方的这种味道。大概是5到10年前广藿香这个味道非常受追捧，因为那个时候香水界很追捧东方香调。现在不了，现在可能更科技一点的皮革的或者是海洋的，就是类似这种合成的味道更流行一些。但是在这波流行之前，其实东方香调广藿香的味道，茉莉的香味道都是很受欢迎的。那么这个味道能让你食欲会稍微减弱一点，因为整个那味道是沉下去的，你就像你的身体的节律沉下去的话，那是就是你就吃的少一点。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还没有开始试，但是我敢在节目里面说，是因为我有文献的支持。我最近在做一套从那个美国国家图书馆上面来搜索近从2000年到现在吧，近18年来的这个精油的研究的一个学术的东西。它其中有一个美国的大学做过实验，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香茅精油，它是在老鼠身上做实验，给那种高脂老鼠。就身体先把它养肥，就为了做实验，先把老鼠养的这个脂肪，
1: 可能会有脂肪肝的老鼠，
0: 脂肪超标，然后给它用的是香茅精油来做熏香，它的脂肪，身体的体脂率就下来了。这个我还没在，
1: 就什么都没有干，依然正常的给它喂食啊。
0: 对，就是让
1: 它
0: 正常的生活。首先，先把一个健康的老鼠变成高脂的老鼠，然后给它熏香香茅精油。之后再跟，当然他们做这个学术的实验还会有对比组，不是说只是按你下没下来，而是另外的一组老鼠是不熏的，然后一组老鼠是熏的，都是高体脂的老鼠，然后在若干长时间之后再测，发现熏香茅精油的这一组它的那个体脂率是下降的，而没熏的那个还仍然高脂着。所以
1: 广藿香和香茅，
0: 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还打算下一波在我的个案当中和我自己这边我都试一下，
1: 希望
0: 最新看到一个靠谱的文献。
1: 希望轩轩老师大概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可以把这个实践结果告诉我们。
0: 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就开一个熏香的窗口，然后每个主持人都特别美，
1: 就一直熏啊！我们这直播的一两个小时啊，就是全天最想来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儿可以瘦身。说到这熏香，那香茅精油你会更建议大家用熏香的方式来，至少文献里面是这样说的。
0: 对，就是扩散扩香，在家庭当中，这个扩散你可以就更加自由一点。像刚才说的，擦地啊，擦桌子啊，或者是摆一个这种熏香的小设备，让它喷洒出来啊，都可以。或者做一个喷雾，拿酒精，100毫升酒精加个20到40滴，然后在家里面空间当中这样喷都是可以的。
1: 以前我们也在夏天的时候特别跟大家说过。 香茅精油加上酒精可以防蚊，
0: 对，它是驱蚊的、嗯、所以现在看来这个香茅精油应该值得我们重视一下。我现在开始特别重视它，发现它超出我之前的很多认知的功能。
1: 哎，所以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如果我暂时还没有就是熏香，但我已经做好了，就听过我们以前节目，我已经做好了这个驱蚊的喷雾，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先喷起来，
0: 先喷起来，
1: 先喷起来啊，然后实时监测一下你的体重吧。
0: 对，
1: 过几天啊，给我们一个这个，还有人看到我们互动里边的橘子老师啊，问啊，这在哪儿啊？听我们的节目呀？还有人说，哇哦，精油有文献，真的每一门都是很深的学术。当然了，
0: 啊，精油不是我们拍脑门想出来的功效。
1: 对，但它也是有很比较悠久的历史的。
0: 有全世界很多大学和实验室都在研究精油的功效，它不是我们一个。当然，我们有很多经验在里面，比如从职业到现在做过上千个个案，那是经验。但其实我们的经验的功效也是来自于研究室研究人员告诉我们说曾经做到什么地步。
1: 嗯，好，香茅精油在家里面扩散也好，然后呢，加入这个75%浓度的家用的酒精，
0: 嗯，
1: 哎，我们按照刚才轩轩老师说到的那个配比，喷在家里面，一方面可以驱蚊啊、防蚊，另外一方面呢，哎，也有可能起到瘦身的效果，大家试起来吧。这个广藿香，我们是直接就滴在。
0: 一两滴就可以，因为广藿香这个成分它叫做倍半萜醇嘛，它非常的沉和安全，它不像、比如说香茅，我就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往皮肤上点，因为它那个是个醛类，这个大家无需管它是什么，总之就是香茅的成分如果直接涂在皮肤上，它有可能会让皮肤就变红。
1: 嗯
0: 啊，就像比如说什么我们的蒜啊葱啊涂在皮肤上也会变红，它其实并不是把你弄得不健康了，只是皮肤有点红了，对，就刺激到了。但是广藿香就没啥问题，一两滴滴在手腕，就是涂在手腕上这种啊，也别太多了，多了那个味道重了也不舒服嘛，而且它很焦灼状，黏黏的那种，就一两滴就 OK 了。
1: 对，如果今天这顿饭有点担心吃多了，就用点广藿香啊。如果
0: 是
1: 自助餐
0: 饭之前，
1: 如果是自助餐，嗯，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说如果精油放在厨房里边，被宝宝误食了、怎么办？因为他有时候会进进出出，一下没有看到，就
0: 被宝宝误食了。是这个第一就是不要，
1: 他得先拧开，然后再往嘴里倒，这个过程还挺长的。
0: 对，尤其像精油，它有一个那个滴塞，就宝宝不是特别容易大量的误食，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没办法，就好像你说84是消毒的，这宝宝误食也很麻烦，所以首先我们把那个工作做好，就不要让宝宝误食它，这是第一点，就大量的误食千万要避免。如果要误食的话，那么可能有两个事情要做。第二个事情是去马上看医生。第一个事情是立刻给他灌一勺食用油，因为如果宝宝大量误食精油的话，我们说的是误食大量的话，那立刻灌一勺食用油，让他就是不要纯的油在身体当中这样。那然后第二步就去看医生。我会觉得说一点点，就刚才说的弥散在空气当中沾了一点什么吃的，就这种没有太大问题啊。但是千万不要让宝宝有机会能够拿着瓶子这样短短短喝，也不太容易，因为它不好喝。
1: 对，而且你其实宝宝远远的闻到那个味道，它也未必是，它不是甜橙什么的。
0: 对，是的，
1: 不会特别喜欢。
0: 我觉得小朋友其实跟小动物是一样的，他闻闻的这个东西，他就知道是不是吃的。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你闻闻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是不是吃的东西，对吧？
1: 小朋友和小动物哦，这个、
0: 除非是。被灌的
1: 、
0: 很大的恶意在里面。
1: 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厨房里面比较建议大家使用的欧薄荷呀这样的一些精油，单方的精油，它每瓶都特别小，就10毫升嘛，
0: 是
1: 就是很小的，你是不是可以把它不是放在厨房里面呀、这种小罐的你完全可以跟你的护肤品什么的放在一起，哎，锁在一个小柜子里边就好了。
0: 对
1: 啊，这个就不太存在于说宝宝不小心拿到了碰到了洒了什么的。还有就是刚才轩轩老师说的这个精油

0: 惯被惯的，
1: 哎，
0: 很大的恶意在里面。
1: 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厨房里面比较建议大家使用的欧薄荷呀，这样的一些精油，单方的精油，它每瓶都特别小，就10毫升嘛，
0: 是，
1: 嗯，就是很小的。你是不是可以把它不是放在厨房里面呀、啊
0: 嗯？
1: 这种小罐的，你完全可以跟你的护肤品什么的放在一起，哎、
0: 嗯，
1: 锁在一个小柜子里边就好了。
0: 对，
1: 啊，这个就不太存在于说宝宝不小心拿到了、碰到了、洒了什么的。还有就是刚才萱萱老师说的，这个精油

0: 惯被惯的，
1: 哎，
0: 很大的恶意在里面。
1: 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厨房里面比较建议大家使用的欧薄荷呀，这样的一些精油，单方的精油，它每瓶都特别小，就10毫升嘛，
0: 是，
1: 嗯，就是很小的。你是不是可以把它不是放在厨房里面呀、啊
0: 嗯？
1: 这种小罐的，你完全可以跟你的护肤品什么的放在一起，
0: 嗯、
1: 哎，锁在一个小柜子里边就好了。
0: 对，
1: 啊，这个。

0: 惯被惯的，
1: 哎，
0: 很大的恶意在里面。
1: 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厨房里面比较建议大家使用的欧薄荷呀，这样的一些精油，单方的精油，它每瓶都特别小，就10毫升嘛，
0: 是，
1: 嗯，就是很小的。你是不是可以把它不是放在厨房里面呀、啊
0: 嗯？
1: 这种小罐的，你完全可以跟你的护肤品一起，
0: 嗯、
1: 哎，锁在一个小柜子里边就好了。
0: 对，
1: 啊，这个就不太存在于说宝宝不小心拿到了、碰到了、洒了什么的。还有就是刚才萱萱老师说的，这个精油